检出有胆结石，有肾结石。然后我就是特别担心，我说哎呀这怎么办，医生说好好吃早饭多喝水，说没有什么大碍。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多关注自己身体健康，你知道该怎么做，只不过没有人给你进一步的做提醒，有一些警醒的事儿出现。每一年的体检都是会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要多注重一些好习惯的养成，比如说这水啊，早上起来得喝，中午得喝，晚上不能喝太多，也为了睡眠质量会变得更好一点，对吧？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愿你我都平安健康。这个早上的8:05，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听到的是两首歌的串烧。唱歌的人是胡彦斌和张琪，他们给我们唱出的那两首歌呀。哎呦，怎么回事？今天的嗓子哑得有点不太能说出话来似的。来，大蓝鲸猜猜猜，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干尖出现，多多出现。别忘了啊，除了听广播，也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给我留言，跟我及时互动交流，多点赞，还有就是关注一下朱浩的微信当中的视频号，搜索小罗号，吹的小罗号的号码的号换成日天号，天上一个日字头的号，朱浩的号，小罗号，您关注了吗？最新的短视频您点赞点小红心评论转发了吗？来一起唱我们青春年少时候都唱过的歌谣。

这是张琪跟胡彦斌在生生不息嘉年华的舞台上唱响的游击队歌，还有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不是瞬间就回到了之前你难以难忘的那一段时光？这样的歌谣你是不是都烂熟于心，怎么着也能跟着哼唱几句，对吧？早八点零九分，欢迎各位此刻通过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收听我们的相约好时光节目，跟朱浩去的即时互动交流。先来点一轮名好吗？看看今天比较早来的是哪几位。罗盛琴第一个到，紧随其后的是胡阿姨、冰心思雨、红叶、阿君，还有谁？八月桂花香、紫金天年、欣然、茶花、朱翠华。看到这是胡阿姨啊，留言关心说，胆结石就是说吃早饭很重要，今天早上耗子是不是吃了个鸡蛋呢？鸡蛋抗饿又有营养哦。依然是啥都没吃，咋办呢？吃不下呢。我本来今天是坐地铁的，地铁口上地铁的时候下地铁的时候路边都没有早餐摊，就好想买个早餐，就但凡我看到的话就是没有。欣然说苏州这会儿是情深深雨蒙蒙的天啊，毛毛细雨在慢悠悠的落着，南京城此刻应该没有落雨，只不过天色阴沉，跟苏州城的天空差不多吧。紫金天年说耗子导播各位小楼号大家都好，周二我们继续相约好时光，听朱浩带来的相约好时光精彩的节目，谢谢。谢谢好多朋友这个早上跟我及时互动的同时还点了好多小红心，让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的热度往上升了不少。谢谢茶花点了好多赞，八月桂花香说我们都是神枪手，我们走在大路上。对，第一首歌叫游击队之歌，游击队歌啊。第二首叫我们走在大路上。唱着这样的一些豪迈的歌谣，我们不知不觉就长大了，成熟了，结婚生子了，慢慢变老了呢。欢迎笑对人生，还有谁的名字没点着的，下一轮希望看到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马上要跟各位来聚焦的是一位父亲给我们所带来的感动。父爱无声，而爱如山。就在最近，湖南娄底新化县的一位花甲父亲背着八个土鸡蛋给儿子接烤的视频感动了好多好多的网友，其中也包括我。视频当中有一位头发花白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新化一中的烤点外，给参加高考的儿子带了八个土鸡蛋，说自己一早从家里头出发走了六七公里山路，又坐了近三个小时大巴才来到考点，等着接儿子回家。儿子患有先天性疾病，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妈妈呢也因为孩子生病哭瞎了眼睛。这沉甸甸的八个土鸡蛋以及考生家庭的遭际迅速戳中了很多网友的泪点。随后考生也被媒体找到，他叫贺永辉，据老师说在学习上很努力很刻苦，按平时的成绩上个一本没问题啊。他自己呢表示理想当中的大学是湘潭大学，而湘潭大学呢也回应说欢迎填报，并表示可以指派老师对他进行志愿填报指导。贺永辉能不能圆梦最终还要取决于成绩，但是他的人生可能会迎来一些转机。不仅心仪的高校已经表态，越来越多的当地企业爱心人士等开始联系他试图提供帮助，这股善意的涌动相信会在相当程度上托举他的人生。
我们仔细想一想，每年高考之后几乎都有这样感人的故事出现，相信有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呢，有一位女生被拍到在高考结束之后啊，挑行李回家，当时呢也曾引发巨大的关注。大家之所以动容，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某种质朴的力量，逆境中的顽强拼搏，父母的默默守护，家庭的心

心血凝聚，这些东西很难用数字衡量，却能穿透屏幕，击中几乎所有人心里的柔软之处。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呢，都是希望留住高考映照之下的这种纯粹，希望那些一路走来崎岖不平的路，能够将他们导向峰回路转的地方。当曾经遭遇挫折的孩子走进和所有人一样的考场，坐在同一张试卷面前，本身就已经特别不容易了。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凭借知识和努力去改写自己的人生轨迹，那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高考作为社会流动通道正常运转的展现。我们为他们加油祝福，归根结底也是期待高考能够继续保持这种公平竞争的价值，不偏不倚地赋予所有学生向上的机会。今天的高考其实也不只是一场考试，比方说湘潭大学在回应中提到，如果贺永辉入学，他们有完善的资助体系，可以保障家庭困难的学子安心上大学。据统计，2021年到2024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 6.3 亿人次，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并没有因为经济困难而被挡在大学的门外。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考的价值不仅是考试当天的奋笔疾书，而是从考场到校园再到未来人生的一整套托举机制。当一个出身普通经历坎坷的孩子能够凭借努力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并在社会支持体系的帮助下走得更远，这条向上的通道才足够宽广。祝愿贺永辉能够进入自己理想中的大学，也祝愿所有走出考场的孩子都能走向更加宽广的人生。当我们有了一定成绩之后，也别忘了自己的老爸老妈对我们的托举。歌声里感受深深的父爱，父爱如山。来听，这是哪一个国民组合给我们唱出的什么歌？

0: 知道，经典好歌耳边听，使用有趣冷知识，晨读时间暖而息，才上档的新鲜货，压箱底的老古董，相约好时光，朱浩为你，
1: 朱浩为你
0: 贴心送上。
2: 接着要跟各位来关注一场官司，数字关键词是8000块钱。据河南媒体报道，河南南阳的一间名为鱼见小面的街边夫妻小馆最近收到了法院传票，全国连锁品牌鱼见小面委托第三方律师来提起诉讼，理由是商标侵权，索赔8000块钱。这意味着这家夫妻小馆8块钱一碗的面要卖1000万，还可能凑不齐赔款。鱼见小面老板娘的哭诉也由此刺痛了多数网民对于上市公司以大欺小的敏感神经，有一些人更是表示这不是维权，而是商标霸凌。在一边倒的舆论压力下，鱼见小面发布说明称已经是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风波暂时平息，但维权之争并没有结束，不是每次以大欺小都能迎来舆论反转，也并不是每一家小商户都具备曝光能力跟抗压韧性。当连锁品牌挟持法律武器，以标准化规模化优势碾压个体经营者的时候，所谓正当维权的边界正在被模糊。法理上，开在南阳的鱼见小面没有构成对鱼见小面品牌的商标侵权。鱼见小面老板娘是重庆人，2024年跟丈夫呢在南阳开了这家小店，所以他们是用谐音鱼见小面的鱼呢把它换成了鱼，重庆的那个简称啊。这夫妻俩在南阳开了这家小店，做的是街坊生意，店名含义朴素直白，其实也就是重庆小面在这个店跟你相见的意思。鱼是重庆简称，遇见则为通用词汇，不能因为遇见小面注册了商标就一律禁止所有跟遇见谐音近似的店招。商标法保护的并不是某个字的所有权，而是防止混淆商品来源，保护品牌方长期经营积累的商誉不被搭便车者窃取。

从视频来看，位于南阳街巷的鱼见小面，在门头装修定位上都跟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判若两界，而且南阳全市并没有一家遇见小面门店，当地消费者根本就不存在将两个品牌搞混的前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品牌方将商标维权外包给第三方律所或者是代理机构，后者呢通过批量发函、批量起诉、专业施压，逼迫被诉人和解，实现抽成获利。一般小商户接到法院传票就乱了分寸，往往选择掏钱息事宁人。对第三方律所来说，赢了官司可以提成，达成和解也可以提成，哪怕告错了也可以一撤了之，威慑效果也已经达成。于是商标权这保护创新的法律之盾，成了一些法律服务机构霸凌小微商家的工具，这才是公众不买账、舆论反转的真正落点。多数网民支持的当然不是侵权有理，而是反对打着维权旗号行法律霸凌之实。权力皆有边界，维权不可过度，法律也平等守护着大品牌的知识产权跟小微商家的朴素营生。而维权的正当性不只取决于有没有注册商标，更取决于维权方式是否合乎法治边界，并充分尊重了公共利益。遇见小面无条件及时撤诉是积极之举，希望遇见小面的市场之路越走越宽，也希望南阳那条巷子里8块钱一碗的热面还能继续售卖。请记住，河南南阳的那家店的名字叫鱼见小面，谐音遇见，只不过把鱼换成了重庆简称鱼。想想看，现在在你的身边还能看到8块钱一碗的小面吗？送首歌给那对挺不容易的夫妻俩吧。放心，那个大品牌撤诉了，不会再索要8000块钱的这个费用了。8块钱一碗的面要卖1000碗才到8000块钱呢。来听，这是一对夫妻唱出的歌谣，你听，这对夫妻是谁和谁？唱的歌又叫啥名呢？应该很快能猜出来吧。

0: 人静复笛声，知心爱人。听到这首歌，心里满是柔软暖意，对吧？人静复笛声，相伴多年，用歌声把相守相伴的平淡幸福唱得淋漓尽致。这世间最好的缘分，大抵就是有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岁岁年年都愿意做彼此最安心的依靠。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瞬间，而是三餐四季的长久陪伴。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我都能够遇见属于自己的知心爱人，往后余生有人相守，岁岁温柔。我为你担心。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和平哥说，体检查出来有胆结石、肾结石，都不要太紧张，从现在开始饮食要有规律，多喝水，抽空多多运动，要加强一下锻炼，年轻的朋友一定会好起来的，加油。罗生前说，有胆结石的话，油炸的食物就不能吃咯。欢迎丁荣慧，回眸红尘，黑与白在思考，春天旁，还有繁华落尽，冰心私语，张友平，阿君，八月桂花香，问候各位早安。
1: 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
0: 繁华落尽说有一些大资本很难感受到平民老百姓的疾苦，但是也有一些商人心怀善意，他们的生意才做得那么好。美好的一天，我们从相约好时光开始。谢谢繁华落尽。华姨说，听到筷子兄弟之前唱出了《父亲》这首歌，想到这次高考现场还看到了一个单亲扛楼妈妈，很了不起。

这是李新荣所唱出的送给妈妈的歌谣，想跟妈妈说什么，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最最直白的一句表白，妈妈我爱你，来自小童星小歌星李心荣的演唱。最近一段时间刷短视频，刷到了某一个女演员，就是当年超级火的一个女演员的女儿，叫张可盈，她参加综艺节目，就是一档演艺类节目，就是被郝蕾啊刘涛啊在那儿开玩笑说眼里头没光，演戏呢就还是不到位，在那儿思索半天。我当时看到这个姑娘叫张可盈的，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就是她的眼眸当中或者整个的气质当中，就特别像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渴望》当中那个女主角扮演者的模样。哦，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原来她的妈妈是张凯丽。那当年他在《渴望》当中扮演的是哪个角色形象，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来听这一对母女所唱出的《妈呀，宝啊》。

这首歌来自一对母女的演唱，张凯丽当年演刘慧芳的那位演员，在《人世间》这部电视剧当中也是有非常不错的演技的呈现，跟她的女儿叫张可盈共同唱出的叫妈呀宝啊，一对母女相依相伴，一唱一和，满是细腻柔软的母女温情，其中有矛盾有冲突，也会有交流有和解有改进变化。凯丽老师呢，深耕荧屏多年，女儿张可盈也循着母亲的脚步走上了演员这条道路，虽说还在沉淀打磨，等待属于自己的高光作品，但是这份母女同心彼此扶持的模样早已动人至极。这份家人之间牵绊牵挂的情愫，恰好呢也跟经典电视剧《人世间》的内核不谋而合。人间百态最割舍不断的永远是亲情烟火。接着要陪你来听到的是张凯丽携手宋佳、王大齐、龚宏佳和苗池所唱出的这是什么歌，是哪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啊。这个原唱应该是雷佳。

上也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养生，特别是养脾胃的重要性。不管你想要补什么，脾胃不好啥都白搭，吃进去的补品消化不了，反而变成垃圾堵在我们的身体里。脾胃不好的朋友呢，往往面色发黄，舌苔厚，大便不成形，吃点东西就胀。养脾胃的第一步就是少吃生冷冰淇淋、冰饮料、凉拌菜都要控制。第二条呢是吃七分饱，别把自己撑得难受。第三条是细嚼慢咽，一口饭嚼20下再咽。第四条是三餐定时，别饿一顿撑一顿，脾胃是后天的根本，把它伺候好了，吃什么都能吸收，身体自然就好起来了。与君共勉，好好在。

0: 看时光飞逝，
1: 看时光飞逝，
0: 任岁月漂洗，
1: 任岁月漂洗，
0: 时光档案馆，
1: 时光档案馆，
0: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1: 让思绪回到那个年代。

0: 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1: 春来高。

0: 面条。太阳天天升起，人就要活得自在逍遥。文艺早点到，相约好时光。
1: 相约好时光，文艺早点到，感谢各位在九点钟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在听节目的过程

程当中也别忘了还可以跟我及时取得互动交流。大蓝鲸客户端下载了吗？下载好之后在推荐页面右上角可以有微信登录的方式，就在我的那个进去之后就可以调过来。那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朱浩，未撇朱，朱元璋的朱，号是日天号，天上一个日字头的号，朱号。搜完之后我的主播号记得要关注一下哦，还有谁没关注的赶紧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专区每天直播时段都会有相约好时光的 live 互动直播间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互动交流，可以点赞。那我的主播号的专区里头还有我的短视频短音频的专辑，好问好时光好月山海，我录过的有声书，像一个一个人，还有我录过啥，还录过姥姥语录等等，有一些好书的推荐，大家可以免费的订阅收听收看，可以收藏一下评论一下，最好能转发一下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群，让朱浩和我的短音视频，我的节目能够被更多人听到和看到，好吗？感恩，谢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厚爱啦。另外，如果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大蓝鲸下载太过麻烦，如果您只是想要跟我早上八点到十点来互动啊，就一边听节目，一边又能够进来跟我互动交流，给我留言的，比如说发发图片啥的，您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一下大蓝鲸，对，就这三个字，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是那个海里的鲸鱼的那个鲸，大蓝鲸，在微信搜小程序啊，小程序大蓝鲸，它跳出来的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专区，就如果说是早八点到十点那个互动专区里头，你要看到哪一个是朱浩的那个头像，就是我侧着脸看向远方的在一片树林里的那个头像的那个，就是朱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的链接，别点错了，点到别人家那里去留言了啊、哦！大家可以试试看，今天早上如果你以前从来都不参与我的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群也没进来，大蓝鲸客户端呢也没下载，那您在小程序微信里头搜索一下大蓝鲸，会跳出来我们大蓝鲸的那个小程序，进去之后找到八点到十点朱浩的有他头像的那个互动的那个条块链接，点击进来好吗？今天早上我想要知道是不是有些朋友找到了这个路径，如果您在群里没找着链接，如果您没有下载大蓝鲸、有的朋友都根本都没进入到我们的小罗号听众群、你可以这么搜搜看好吗？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和平哥留言说，哇，刚刚两大实力派的女唱将太牛了，田震唱了执着，马敏唱了渴望，田震唱风雨彩虹铿锵玫瑰，马敏接着唱思念，路灯下的小姑娘，冬天里的一把火，等等等等，太经典了，那个年代过来的朋友应该都唱着这样的歌，慢慢的长大成熟和变老的。朱翠华说特别喜欢马小龙的合影视频，也在网上走红，有影迷感慨这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儿子，而更让人期待的还是华语动作片武侠片在多年青黄不接的担忧之后终于找回新生代接班人，有望在镖人火遮眼带动之下重回巅峰。电影《火遮眼》的出现向华语动作片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其实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慨，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生成以假乱真的打斗画面，我们的肉身还能提供什么不可替代的体验呢？导演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那种拳拳到骨的窒息感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模拟的。有评论称全片流淌着一种久违的属于香港动作片黄金时代的执拗跟野性，它不以复兴为名，

这为当代功夫电影的突围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不过也有评论认为，这部电影的叙事陈旧，情感空洞，但是对于动作片目标受众来说，却是最近一段时间内最好的功夫片华语电影了。确实是这样，你要是论这部电影的逻辑，这部电影当中的情感是否足够打动人心，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欠点火候。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小的时候有那种功夫梦，看过很多的功夫片儿，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相信一定还是会被震撼到，好揪心的那种感觉。这是我的感受。我就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其实就是刚开场不久，谢苗扮演的那位施雨的父亲，为了追赶啊绑架他女儿的那辆车，一路在奔跑，一路在车上打斗摔打，哎呀，看着让人觉得好心疼啊，我当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就是跟我一起长大的这个谢苗演起父亲，就是那种不要命的想要去把女儿给救出来的那份情感啊，让人十分的动容。我个人是觉得这部电影哈，不太适合特别小的孩子走进电影院跟爸妈一起看，可能还是要孩子稍微年长一点点，大一点点再去看吧。因为其中有一些镜头我个人觉得还是蛮血腥的，最好还是成年人看哦。好，早9:19，我们来听，这是小朋友啊，王浩成、曹丽，跟朱军还有屠洪刚所重新演绎的《这是什么歌》，算是屠洪刚的经典代表作。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南京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走在中式庭院古建门前，我们总能见到威武的石狮子，可大家伙有没有好奇过这样一个问题啊？自古都是狮子守门，却少见老虎立在门口，反而老虎形象常出现在厅堂正中。还有门前石狮为什么必定是一雄一雌成对来摆放呢？今儿咱就来聊一聊藏在瑞兽里的传统讲究，把这些老规矩一次性说透彻。在古人的认知里啊，猛兽各有气场，分工也大不相同。老虎自古被称作百兽之王，气场威武，镇宅纳福，自带中正大气的格局。厅堂里大家能感受到的，厅堂是一家人起居待客凝聚气运的核心之地，把虎纹虎象置于中堂，寓意镇家宅旺运势，也象征着门户堂堂家风端正。而狮子呢，本是域外传入的瑞兽，外形威猛凶悍，气场外放，最适合镇守门户。大门是宅院的出入口，也是阻隔外邪守护家宅的第一道关卡。石狮子伫立两侧，威风凛凛，用来挡煞护院，震慑四方，再合适不过。久而久之，便有了狮子看大门，老虎坐中堂的说法。一守外，一镇内，各司其职，满是中式生活的智慧。我们再来说说石狮子一雄一雌的讲究啊，这可不是随意搭配的。传统讲究阴阳相合，圆满成双，摆放呢也有固定规制。一般左雄右雌，雄狮多踏绣球，象征掌控寰宇，镇守家业；雌狮子呢轻抚幼狮，寓意子孙绵延，家族兴旺。一刚一柔，一主事业门户，一主家族子嗣，暗含着古人对家宅兴旺代代相传的美好期许。就像咱们如今走红的宋陵石刻，麦田之中千年石狮子静静伫立，历经风雨依旧神态鲜活。它们不只是冰冷的石像，更是流淌千年的文化符号。一狮一虎，一门一堂，看似简单的陈设，背后是中式美学、民俗信仰跟处世哲学的融合。老祖宗把对平安兴旺的期盼都悄悄地融进了这些瑞兽的形制里。
0: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1: 来听一首国风作品，来自刘宇唱出鸳鸯戏。

一曲鸳鸯戏，余韵绵长，刘宇用清亮声线勾勒出满纸风月柔情，一颦一曲皆是江南风月，儿女情长，把古风里头那种缠绵的相思意境描摹得淋漓尽致。刘宇新国风少年戏腔的演绎特别打动人心，这般古韵意趣还未消散，好戏接续登场。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你邀请刘宇来携手张含韵，二人同台共唱戏文说，以戏为词，以曲续情，一柔一甜相互映衬，用歌声诉说藏在戏本子里头百般万般悲欢，一同聆听这首古风新作戏文说。

0: 听完戏文说，应该也能感受到张含韵这几年对国风作品的偏爱跟用心，各类古风戏腔曲目她都不断尝试，风格也愈发出彩。接下来我们继续国风戏腔盛宴，听张含韵携手哪一位著名的国风歌手共同唱出的这又是什么歌。有人说这位男歌手男艺人在舞台上可比女人还要美。
1: 情

有好多朋友都听出来了，张含韵是跟李玉刚一起合唱的一曲《敕令》。戏腔婉转，字字皆是家国情深。李玉刚独特的戏曲唱腔搭配张含韵清甜温润的声线，一厚重一灵动，把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动人风骨唱得直击人心。从方才的戏文说到这首《敕令》，我们一路沉浸在国风戏韵之中，戏里有儿女情长，也有山河大义，这是国风音乐独有的魅力，既有婉转柔情，更藏着万千格局。接着我们继续徜徉在古韵歌声里，聆听这下一段旋律，依旧来自张含韵的演绎。这首歌跟相思有关，一共就三次歌名，来帮我填个空，答出张含韵所唱的这是什么戏歌啊。

好一曲相思谣，余韵还绕在耳边呢。这首古风金曲自打面世就凭借着婉转戏腔，满纸古典相思火遍全网，短短时间全网太多的歌手爱好者都争相翻唱了，热度居高不下，也成了深入人心的一曲国民古风曲目。这首作品的歌词藏着遥遥相望的思念，融入昆曲戏曲元素，把中式独有的含蓄浪漫唱得淋漓尽致。而张含韵这些年深耕国风舞台，清亮软糯的声线驾驭戏腔格外出彩，也让这首相思谣多了独一份温柔灵动的质感。刚刚我们沉浸在单人婉转细腻的戏韵里，接着舞台画风一转，戏腔搭配唱跳，国风混搭飒爽舞台，惊喜加倍。马上为你继续邀请张含韵携手一群跟她一样乘风破浪的姐姐，给我们唱出这样一首歌。在他们的歌声里，我们来到面馆来碗大碗宽面呗。

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宝珠来留言说，每天跟 House 相约，想这个美好的时光里听着动听的音乐，跟朱浩优雅的悦耳的声音，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享受。今天我们听到了戏腔声声，张含韵功不可没，因为我们听到好多首歌都是有张含韵的参与或者是她来独唱的。刚刚的这首歌叫大碗宽面，就是张含韵携手好几位啊，跟她一起参加芒果 TV 的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的那些姐姐们同台，把洒脱说唱和婉转戏腔完美融合，飒爽跟国风柔情撞在一起，舞台感染力啊，直接拉满。我们刚刚是沉浸在姐姐们合力演绎的国风舞台里，张含韵的戏腔功底大家有目共睹，不管是独唱还是女团合唱，总能用独特清甜的声线拿捏古风韵味。接着我们要换一种舞台氛围，从女子群唱转为男女对唱，依旧是经典的国风武侠金曲，由张含韵搭档一位老牌实力男歌手共同演绎的，这是当年以《天屠龙记》的其中一首片尾主题曲，当年是李丽芬原创，小虫的词曲。你听这个版本谁和谁唱的，张含韵和哪位男歌手合唱的？

愁心烦事别放心头，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最重要我们要调整好自己，别老气，别老烦，别老把那种负能量的话挂在嘴边，多说好话。早9:54，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好，听出来了对吗？这一曲侠气满满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任贤齐和张含韵的共同演绎。任贤齐自带江湖洒脱的嗓音，搭配张含韵婉转柔美的戏腔，刚柔相融，把这首武侠老歌唱出了全新的韵味。您的感受如何？还可以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来聊聊说说。这两年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沉淀多年驾驭各类国风大戏的成熟歌者张含韵，可只要提起他，谁都绕不开那首刻在一代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代表作。褪去江湖豪情，切换回清甜少女的模样，

下一首旋律一响，瞬间就能够勾起太多太多人的青春年少回忆。接着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属于张含韵的成名曲，这歌叫啥名不用我报给你听，对吗？当年某个酸酸乳的广告歌，歌声里不舍跟你告别。我亲爱的各位小陆浩，感谢你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楚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朋友们，明天周三小周末早8点我们云端相见，我们空中再见喽。

0: 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演唱者，我是歌手李丽芬，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以及家人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吉祥如意。每天清晨，请和我一起用耳朵，一起用最柔软的心来翻阅由朱浩精心制作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白同志，我是你的勤务员，我有责任保护你啊。
1: 小鬼，责任心还蛮强的。
0: 那当然了。

0: 秋白同志，
1: 嗯，
0: 灯点着了
1: 啊。
0: 今天啊，我可要给你和雪峰同志做点好吃的。
1: 好啊，啊，你赶紧去吧。
0: 哎，
1: 哎，雪峰啊，
2: 啊，
1: 坐坐坐，
2: 好好。
1: 雪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准备撤出中央苏区，部队已在做紧急动员了。
1: 唉，雪峰，这一年来这仗不知怎么打的，什么处处设防、节节防御、短促突击，就是不采纳毛泽东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现在倒好，只有撤退一条路了。
2: 唉，这就是左倾宗派主义造成的后果，太令人伤心了。秋白，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1: 嗯，
2: 听了你可别难过。
1: 说吧。
2: 中央已决定将你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跟随陈毅同志就地打游击。
1: 留下我？留下我打游击？
2: 许多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十分突然。听说毛泽东同志曾向三人团提过意见，他说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留下来打游击不合适，应该随主力部队撤退，可是遭到三人团的拒绝。
1: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李德、博古两人的意见，三人团里一切都由他俩说了算。
2: 是啊，秋白，我常回忆起我们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一起搞左翼文艺运动的那些日子。如果你能转移到上海继续跟鲁迅先生一起战斗，那该多好啊。
1: 可是李德和博古是不会，他们也不愿意想到这些的。看来啊，他们将我留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我的命运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2: 秋白，张文天同志为你的去留问题正在找三人团申述自己的意见，也许你跟随部队撤走还有一线希望。
1: 希望已很渺茫，我呀已不抱任何幻想喽。
0: 秋白同志，
1: 嗯，
0: 秋白同志，晚饭做好了，你就陪着雪峰同志吃吧。啊，
1: 好啊。
0: 哎，
1: 呵，今天开荤了，哪儿来的炒鸡蛋啊？
0: 这鸡蛋是邓颖超同志派人送来的，说是要给你补补身子。
1: 邓大姐，邓大姐。

0: 总是这么关心我。
1: 前两天呢，他还派人给我送了2两盐来。哎，雪峰啊，坐下吃啊。
2: 不了，秋白，我马上要去张文天同志那里探听你去留的消息，这晚饭我就不在这吃了。
0: 哎，雪峰，你何必去？
2: 留步。
0: 这样，小杜
3: 啊，
0: 你送一送雪峰同志。
3: 哎，
2: 好，再见。
1: 主力部队要撤出苏区，我早有预料，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他们将我留下，为什么呢？我要不要自己去争取呢？唉，算了。
3: 秋白同志，雪峰同志他不让我送。哎，晚饭都凉了，你怎么没吃啊？
0: 你自己吃吧。
3: 秋白同志，你这不是跟自己的肚子为难吗？
0: 叫你先吃你就吃，
3: 干嘛发那么大火？
1: 小杜啊，
3: 啊，
1: 对不起，我不该跟自己肚子为难啊！我吃，
3: 哎，
1: 我吃。
3: 啊，血！秋白同志，你吐血了，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不要，不要。这医院，我怕一时忙着撤退了。
3: 可是你的病。
0: 没关系，老肺病，多少年都撑过来了。小杜啊，
3: 啊，
0: 你将我的箱子打开。
3: 嗯，
0: 我要找一下国际歌的歌谱。明天呢，我要去教唱歌。
3: 这。
4: 秋白，
0: 哟，徐老，您怎么来了？
4: 秋白啊，
0: 哎，
4: 来看看你，
5: 老校长。
4: 哎，
0: 徐老，
4: 哎，
0: 那咱们出去走一走。
4: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好
4: 啊。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你会被留下。我和你在苏维埃大学共事这么多年，深知你对党的感情很深，可是现在你却是……哎，不说了啊。今日匆匆一别，天各一方，不知何日才能重聚了。
0: 徐老，但愿重聚有期，到时候秋白又能重新聆听徐老的教诲了。
4: 哎呀，哎，秋白啊，
0: 嗯，
4: 你编的那几套教材和苏维埃教育法规我都带走了，这是你花了不少心血才写成的结晶品，我是一本也舍不得丢下哟。
0: 哎，应该说这些教材是我跟您合作的成果，它凝聚着我们两个共同的心血。徐老，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李白写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4: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啊。
0: 好叫人依依难舍呀。
4: 哦，秋白啊，你身体不好，我们走了以后你要擅自珍重啊。
0: 谢谢您。
4: 哎，小杜啊，
3: 啊，
4: 今后你要经常给秋白同志加些营养啊。
3: 老校长
4: 啊，
3: 我有个事儿想求求你和上面说说。
4: 嗯，
3: 让我留下来吧，让我留下来照顾秋白同志。
4: 嗯，怎么？你
0: 部队已经通知我，小杜 也要随军走了。
4: 小杜也要随军走啊？秋白啊，
0: 嗯，
4: 那小杜走了，谁来照顾你呀？哎，我去找部队，让小杜留下来。
0: 哎，不要不要不要，小杜身强力壮，也很机灵。徐老啊，要是可能，还是他跟着你。你年纪大，一路上要有人照顾。
4: 哎呀，秋白呀、啊，你总是在危难时刻只顾想着别人，不想着自己。小杜啊，
3: 啊，
4: 我不需要你照应，你留下来，还是照应秋白同志。
0: 不不不不不，啊、小杜，
3: 啊，
0: 你要好好照顾好老校长。
3: 这
0: 是我最后给你的硬任务。
3: 我。
4: 秋白，保重身体，保重吧。
0: 您也保重。
4: 我走了，
0: 再见。
5: 秋白，秋白同志，
3: 哎，我在这儿。
5: 秋白，
3: 雪峰啊，怎么样了？
5: 秋白，张文天同志为了你的去留问题也去找过李德和博古，可他们俩还是固执己见。要不你亲自找他们再去争取一回吧。
0: 不必了，我的命运已主宰在别人手里，再去争取已经毫无意义了。
5: 可
0: 雪峰啊，你和同志们都要走了，希望还能再见啊。如果不能再见了，今天就是永别的日子了。
5: 秋白，
0: 雪峰，
5: 秋白，我要打点行李出发了，就此告辞了。
0: 好，祝你和同志们一路平安。
5: 哎，秋白，身体要多加保重。
0: 谢谢，再见。
5: 再见。
1: 哎，小杜
3: 啊，
1: 部队都陆续开拔了，你还在干什么？
0: 赶快收拾收拾东西，赶快走吧。啊，
3: 秋白同志，过去一直都是我给你理发，临走前我要最后给你剪次头发。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头发就留着吧，别剪了。
3: 不给你剪头发，我总觉得有件心事没有放下。秋白同志，你坐下啊。我很快就剪完的。
0: 好，
3: 坐下吧。嗯，
6: 来，给您围好。
0: 嗯，
6: 秋白同志，
0: 嗯，
6: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这一年多来，我一直跟随在你身边，你给我讲政治，教我学文化，是我受到了很多的教育。我
0: 小杜啊，希望你今后无论遇上什么情况都要坚持革命的政治方向。
6: 嗯，
0: 坚持学习文化知识。
6: 嗯
0: 啊，
6: 哎，
0: 哦，现在你认识多少字了？
6: 啊，300多个吧，都是你教我认识的。
0: 你觉得这300多个字中哪个字最难写啊？
6: 这，哎呀，这我可说不好，不过我觉得这笔画越多的越难写。
0: 嗯，那也不尽然，笔画少的不一定就容易写
6: 啊。
0: 你看，比如那个人字，看似一撇一捺很简单，要写起来却是很难很难嘞。
6: 是吗？
0: 小杜啊，
6: 啊，
0: 我说人字难写，不是将它写在纸页上，而是写在日常生活中。这生活中啊，每个人对这个人字都有不同的写法。
6: 嗯，
0: 有的写得端端正正，心地可表天日；有的写得歪歪斜斜，一愁万年。
6: 哦，
0: 小杜啊，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险境和逆境，都要努力地写好这个人字，端端正正的，可表天日的。
6: 秋白同志，我记住了。
1: 小杜啊，
6: 啊，
1: 差不多了吧？
6: 啊啊，
1: 军号催你紧急集合了。
6: 行，就这一下，好，好了。
1: 嗯，谢谢你。
6: 我给你掸掸。嗯，秋白同志，再见了。
1: 小杜啊，
6: 啊，
1: 别忘了将我骑的马牵走给徐特立同志。
6: 嗯，
1: 他年纪大，跋山涉水，不能光靠一双脚啊。
6: 哎，
1: 怎么不走啊？走吧走吧。
6: 秋白同志，我向你保证，

都走了。同志们，我祝你们一路平安，祝你们取得胜利。

0: 北，裘北，哎呀，你怎么还没有走嘛？
1: 陈毅同志，中央已决定我留下来了。
0: 哎，国民党部队已打到了长汀，我们将要钻入游击战，你这样个身体，中央怎么能够扔下不管了嘛？这许多的老弱同志都有部队带走了，为啥子偏偏留下你啊？这不公平嘛。
1: 哎，陈毅同志，别为我焦虑喽，我会跟你们一起打游击。
0: 哎，打游击那是我们的事，搞文艺才是你的所长哦。
1: 哼，
0: 前一阵子啊，我在医院里面疗伤，出院以后才接到留下来打游击的命令。如果我早知道中央没有将你带走，我一定要找他们评评理。哎，秋白，我了解你，你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理论家、文学家，你长期带兵工作，党有责任保护你嘛。
1: 谢谢你的关怀，但我从来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0: 哎，这个我晓得。
1: 虽然我领兵打仗不行，但留下来还能协助你搞些文艺工作呀。
0: 嗯，
1: 打游击的环境很艰苦，很需要文艺宣传的鼓励呀。
0: 这倒也是，秋白同志，要是你真的留下了，文艺宣传这副担子只能压在你的肩上了。
1: 那还用说呀。我现在是江西分局宣传部长，搞文艺宣传那是义不容辞的事啊。
0: 那好，走，看看同志们去。
1: 走。
2: 预备，唱。

0: 有情况，赶快撤离，
1: 赶快赶快赶快
2: 赶快赶快赶快赶
3: 快
4: 赶快
3: 赶快赶快赶
2: 快赶快
3: 敌人游向我们进攻了，你带着局团赶快向下丘去转移。
0: 好，好，大家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天气不好，阴雨太多，这肺。陈毅同志啊，有事找我啊。
1: 刚才分局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哦，
1: 我来跟你交谈一下。敌人的封锁进攻，给机关部队的衣食住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0: 嗯，
1: 粮油食盐已经没得来源，夜里呢不能举火，这白天又不能冒烟，老百姓也只能隐蔽在山洞里。
0: 嗯，
1: 哎，为了保存力量，分局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0: 那我和剧团的同志们也跟部队一起突围吧。
1: 哎，不，剧团的同志呢已由政治部统一安排了，你和其他的几位同志立即转移。
0: 哪个方向？
1: 你来看，你们先到福建的塘沽。
0: 嗯，
1: 分局已经通知福建省委，请他们呢组建一支武装护送队，护送你们到大埔，然后呢乘船到潮汕。
0: 好，
1: 你从那里去香港，然后回到上海。
0: 陈毅同志，我服从组织决定，感谢你的周密安排。
1: 秋北同志啊，我早就希望你转移到上海哟，到鲁迅先生那边去，杨子华同志呢也可以照顾你嘛。
0: 陈毅同志，我并代表之华向你表示真挚的感谢。
1: 秋白，胜败寻常事，风雨应有成。秋白同志，后会有期，我就在这里给你送别了。
0: 谢谢，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重聚一起，携手共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1: 一定会的。
2: 永远服从大局的瞿秋白走上了极其险恶的突围之路，一路上敌人的关卡重重，他能安全地突围吗？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1: 放假在家，小燕呢做起了贤妻良母。老婆婆见小燕老是跟她抢着做饭，也就懒得搭理小燕他们家的伙食，全权交给小燕打理。小燕兴奋地在厨房里面搞了一桌饭菜，不容易啊。一个多小时下来，小燕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老公公、老婆婆和自己先生早已等在饭桌前。饭菜上齐了，大家开始吃饭。老公公、老婆婆边吃边摇头，可是小燕的先生什么话都没说。小燕一想，可能是年轻人做的菜老年人吃不习惯吧，但时间长了总会喜欢自己做的菜的。一个礼拜下来，大家都知道小燕掌勺烧菜，吃吧。这天呢，吃饭的时候呢，婆婆一边煎菜一边开始说话了。我说，小燕啊，从后面开始还是我做菜吧，你看你做的菜不是太酸就是太咸。我就想跟你讲啊，那个做菜的时候呢要注意时间和咸淡。哎呀的，老婆婆还没有说完，老公公点头说是。小燕一想，这下没戏了。哎，她还在想呢，挑剔的老公不知道怎么讽刺自己才好呢。哪知道小燕的先生站起来，不紧不慢的就说，爸妈，还是让小燕做吧。我吃她的菜，每顿可以少吃一点。你看，这一个礼拜下来，我瘦了2斤了，同事还问我要减肥的秘诀呢。我减肥的秘诀啊，就是我老婆天天在家里面烧饭做菜，让她做吧，正好。
2: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3: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这期我们说葛贤痛打睡奸。明神宗是个贪财如命的昏君，他追求享乐生活，没完没了的搜罗金银珠宝，结果呢就把国库都挥霍空了。怎么办？那千方百计向民间搜刮。这个时期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逐步发展，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商业繁荣起来，在苏州丝织业特别发达，富裕的几户开始开设工厂，雇佣机工，城里的机工总共有几千人，资本主义在那里开始出现了萌芽。这种商业城市的繁荣情况使明朝统治者认为有利可图，为了榨取更多的钱财，明神宗就派了一批宦官到那些城市去收税，而这种宦官有个名字叫做税监。这个税监不但可以征收到苛捐杂税，而且呢还可以呢向百姓敲诈勒索，把百姓害得好苦。公元1601年，明神宗派税监孙龙到苏州去征税。孙龙一到苏州，就跟当地的地痞土棍勾结，在苏州城各处设立关卡，凡是绸缎布匹进出关卡，一律征收重税。商贩交不起税，就不敢进城做买卖。这一年正好又碰上一连两个月的阴雨，苏州闹了一场水灾，桑田淹没，几户停工。孙龙一伙呢还要向几户收税，规定每台税机收税银3钱，每批绸缎收税银5分。这么一来啊，逼得很多几户是纷纷倒闭，机工就失业。那么这时候没有人惩罚孙龙吗？有。有一天，有一个知工叫做葛贤，历史上呢又叫做葛成，

0: 我来浇水，我还从封门回去。税官一听不行，没有钱就拿瓜来抵，就抢瓜。
1: 别难过了啊！您考第二，您还难过呀？
2: 啊，
1: 那就第二这不简单呐。
2: 那第一给谁留的？啊，我怎么不考第一呢？我为什么考第二呢？
1: 这话也是，您这个要求是好的，
2: 这是。
1: 不过这个好几十人呢，要考上个第二名，
2: 没有好几十人
1: 啊，
2: 没好几十人，
1: 几个人呢？
2: 就俩人。
1: 哦，俩人啊！
2: 我考第二名，
1: 那要一个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2: 你瞧这模样，
1: 啊，
2: 一人考试您准第一了。
1: 对不对呀？
2: 哪个学校一般就俩学生，有吗？你还真信了？你还
1: 也是哦。
2: 我们那班60名，我考第二。
1: 哇，那60个人一个班，您考第二
2: 啊？怎么
1: 还不行是吗？
2: 嘿，60人考试的时候拉单桌，严
1: 哦，
2: 拉单桌一个教室坐不开了，
1: 那怎么办呢？
2: 就分成两班了，两班考了。
1: 哦，
2: 甲班乙班，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1: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2: 哎，对对，
1: 那要考第二，
2: 嗯，
1: 不简单。
2: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1: 哦，10个人一波，
2: 哎，对对对对，
1: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2: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1: 啊，那。一组5人，
2: 哎，我在第2组考的第二，
1: 5个人考第二，
2: 不
1: 行，
2: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1: 那剩4个人，
2: 哎，
1: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2: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1: 啊，
2: 我在第2组考的，
1: 还是2人啊？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2: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1: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2: 能这么考吗？
1: 怎么意思到底？
2: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1: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2: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1: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的。
2: 哎，对对，私塾。
1: 哦，
2: 一开蒙念那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 哦，就念这个。
2: 哎，然后又念那个五经四书。
1: 哦，对对，
2: 学庸论孟。
1: 哎，是这个吗？
2: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1: 哦，都得学这个。
2: 哎，学这个
1: 啊。
2: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1: 啊。
2: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1: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2: 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啊？
2: 你看上对下，
1: 哦，
2: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1: 哎，那当然了，
2: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1: 哎，这学问大了，
2: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1: 嗯，
2: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1: 嘿。还真有学问。
2: 不有一天吗？
1: 啊，
2: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1: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2: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1: 是吗？
2: 就2字儿。
1: 什么字儿呢？
2: 下雨。
1: 下。哦，就下雨呀。
2: 哎，
1: 这好对。
2: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1: 让我对呀。
2: 啊，
1: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2: 哎，天对地，雨对风
1: 啊，
2: 大陆对长空，
1: 是
2: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1: 嘿，
2: 下雨你对
1: 刮风，
2: 行
1: 行不行？
2: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1: 是，
2: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
2: 我对刮风，
1: 怎么样？
2: 再看我们老师啊。
1: 啊。
2: 摇摇头，不满意。
1: 哦，这不行，这个
2: 下雨刮风不对呀。
1: 哎呦，
2: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1: 下雨一般的。
2: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1: 嗯。
2: 私塾是大学长。
1: 对，属他岁数最大。
2: 老师。下雨刮风 阴天都不对，
1: 都不好。

0: 我对
1: 什么
0: 晴天您看怎么样？
1: 下雨对晴天
0: 老师还是不满意，
1: 也不怎么样。
0: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1: 哦，您来了。
0: 我没对
1: 啊，
0: 没对着下联。
1: 那您干嘛呢？
0: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1: 对呀、
0: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1: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0: 老师啊心说有门
1: 儿。哦，
0: 我这个夏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1: 哦，这么俩字儿。
0: 哎，下雨。我一听我说老师 啊那我对商汤您看怎么样？老师一听，
1: 咦，
0: 好，恰当，
1: 不错，
0: 下雨对商汤，
1: 有学问。
0: 好，老师夸我。
1: 是，
0: 同学们也佩服我。
1: 那当然了，
0: 打那儿开始
1: 啊，
0: 我就传出去了，
1: 传出去了，
0: 外号叫马大学问。
1: 你看，这么得的外号。
0: 是啊，
1: 好，
0: 我也没什么学问
1: 啊，这就不错。
0: 我就是好问。
1: 那是。
0: 哎，好研究，好仔细的研究。
1: 哎，这就行。
0: 哎，可是啊，
1: 嗯，
0: 后来我学相声了，
1: 嗯，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
1: 嗯。
0: 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叨。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
1: 哦，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啊。
1: 哦，
0: 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哦，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嗯、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
1: 是，
0: 老跟他儿子说这个
1: 也讲吗？
0: 嗯，这个你看讲究平仄音吗？
1: 是，
0: 你看又是一年春草绿
1: 啊，
0: 下联呢已然十里杏花红，
1: 多好。
0: 春年春月春光好，人得人心人寿长。
1: 嘿，
0: 多恰当。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吧，
1: 啊，
0: 我这上联是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鸡冠花。
0: 哎，你们应该对什么呀？
1: 怎么对法？
0: 他儿子都小啊。
1: 啊，
0: 你怎么讲他不明白。我不会对。
1: 不知道了。
0: 不会对。
1: 嗯，
0: 这还不会对吗？
1: 嗯，
0: 鸡冠花应该对
1: 什么？
0: 狗尾草。
1: 哦，
0: 对呀。
1: 嗯，
0: 鸡冠吗？鸡冠子。
1: 鸡冠子
0: 脑袋上吗？
1: 是
0: 头。狗尾草呢？狗呢？狗尾是尾巴
1: 后边呢？
0: 花对草，鸡冠花，狗尾草，
1: 恰当。
0: 多恰当。
1: 是，
0: 怎么样，记住了吗？
1: 嗯，
0: 孩子再小这仨字还不好记吗？
1: 这好学。
0: 爸爸，我们都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好。
1: 嗯，
0: 那我出个上联你们听听啊。
1: 嗯，
0: 鸡冠花
1: 怎么样？
0: 对，仨孩子，狗尾草
1: 学会了。
0: 行、
1: 嗯、
0: 鸡冠花，狗尾草，
1: 有一遍。
0: 行，鸡冠花，狗尾草，
1: 反复练习，
0: 一天到晚老练这个。
1: 是，
0: 一天哼得呀好几十遍，
1: 老琢磨这句。
0: 他也不嫌麻烦，也不嫌絮烦
1: 啊，
0: 天天这么来、
1: 哎、
0: 那天可巧，我上田立和家串门。
1: 哦，您上那儿去了？
0: 我们聊了没有十分钟，
1: 嗯，
0: 田立和就想起来了。
1: 想什么呢？
0: 哎，我有个对子上联，你能不能对个下联呢？
1: 考考你、啊、
0: 我说什么上联我听听
1: 啊。
0: 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这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鸡冠花。
1: 哦，
0: 你能不能对下联呢？
1: 你给来了吧。
0: 我一想鸡冠花
1: 啊，
0: 我正在思考呢，这田立和逮着理了
1: 啊。
0: 行了，都说你学问大，我还以为你多大学问呢。
1: 嗯，
0: 就这仨字儿，鸡冠花，这就对不上来了啊。嘿，哎呀，这么大人呢，
1: 你瞧，
0: 看见了吗？我这仨儿子都会对这个，这有什么了？
1: 嗯。

0: 他那最小那小儿子叫过来了。
1: 啊，
0: 来，你给对，鸡冠花仨字儿，对吧？
1: 对。
0: 天天那哥仨是一块儿，哎，狗尾草，今儿个坏了
1: 啊，
0: 把那最小的小儿子叫过来了，他一个人站这儿了，又加上那我串门有生人，坏了，孩子一着急，把那学问都吓出去了，
1: 哦，吓慌了。
0: 那、哎、您对对对，我听听，鸡冠花仨字儿，
1: 对
0: 对，嗯，
1: 说呀。
0: 忘了，
1: 忘了，
0: 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字来，
1: 哪个字儿啊？
0: 狗尾草啊！
1: 啊，
0: 就想起一个狗来，嗯，狗，
1: 狗，
0: 田立和着急了
1: 啊，
0: 吹了半天，哎，这狗什么呀？
1: 狗什么呀？
0: 狗，
1: 嗯，
0: 你说这怎么办？又没法告诉那孩子，
1: 提示提示。
0: 我在这儿坐着呢，
1: 啊，
0: 孩子在这儿站着呢，
1: 啊，
0: 他这怎么办呢？这个，哎，急中生智，
1: 怎么着？
0: 他窗户外边立着一捆呢，芦苇。田立和一看我在那儿坐着呢，冲孩子，那意思，往外边看，外边立着那什么芦苇，
1: 芦苇草啊，
0: 芦苇就是草，对呀、啊，
1: 对呀、啊，
0: 给他提吧。看我在那儿坐着呢，
1: 嗯，
0: 这孩子倒是看见了，
1: 看见了，
0: 说错了，
1: 怎么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6: 就一点四。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分不定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家里的这个空调的使用过程啊，以及这个衣服的及时增减，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吹空调啊而把自己吹感冒了，得不偿失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说你好啊。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

0: 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淮安中考是拉开帷幕了。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在淮州中学考点，淮安公交的工作人员暖心帮扶了一名受伤考生，将受伤考生一口气背到三楼考场。在6月5号对接送考工作的时候，公交线路长胡龙喜得知一名考生脚部受伤，拄拐出行困难啊，而且家长不能进入考点，便默默计划全程提供帮助。从下午开考前，胡龙喜一眼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蹒跚的身影。他和同事啊张伟亮推着事先借来的轮椅火速上前啊，他说别担心啊，我们在。因为有户口证件可以进入考场，于是二人呢推着轮椅快速前行，直达考场楼栋。之后呢，胡龙喜一口气将考生背到了三楼。首场考试结束之后啊，胡龙喜跟张伟亮早早就等在了考场出口，第一时间呢接应考完的受伤考生，再次通过轮椅转运贴心护送的方式，平稳将考生送至公交，协助其安全返程。哇，真的是要给这样暖心之举来点赞啊！当然我们这个手机前各位小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力所能及自己还可以帮助身边人的事情，哎，我觉得相信你们也可以啊做出这种暖心的举动。再来看到啊一则关于我们南京的消息啊，那说到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小朋友说到了这个现代城市交通的这个压力啊，拥堵其实是现代城市的一个通病。那怎么样破题？哎，咱们南京呢在不同类型的拥堵点位上精准施策，点穴治疗。最近呢有记者实地探访了南京机场高速啊牟林胡同、夫子庙景区和南京南站这三个典型的点位。看软硬协同、圈层管控、微改致富这些新招啊，是怎么样来去打通城市的任督二脉的。牟林胡同呢是硬扩容跟软管理。那记者从机场高速啊从北向南驶向牟林胡同啊，一到早高峰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下匝道的这个车辆啊经常在这儿排起了长龙啊，一直呢绵延到这个高速主线上。虽然说现在车流量依旧很大，但很少出现一堵不动的景象。哎呀，之前这个有家长就说，哎，以前早高峰啊在这堵个40-50分钟可能是家常便饭了，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堵个2-3公里。那拥堵的通病在哪儿呢？那这个负责人呢也是一针见血的说道，说这个匝道是2014年建的，当时设计的交通量就10000多辆，现在呢要达到50000辆。车流在匝道口出交之左转车道仅有一条，红灯一亮那车辆瞬间就挤压了啊，形成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个顽疾啊，一套工程硬扩容加管理精统筹加智慧强赋能的组合拳迅速的打出了。从高速下来的匝道啊原来的单股啊变成了现在的双股。路宽呢从 8.5 增加到了 10.5 米。那路口的左转渐变段也从原来的不足50米啊，现在这个也延长到了120米，给车辆了更多的缓冲和变道空间。那在管理上，精细化措施同步跟上啊，针对早晚的这个早高峰、晚高峰的客流，那交管部门也是延长了左转绿灯的时长啊，并设置了这种潮汐的可变车道等等。那我们再来看到夫子庙。那夫子庙这个小朋友经常去玩啊，那繁华的夫子庙景区跟这种枢纽节点不一样，这儿的问题啊在于老城区核心超载的文旅大客流。那过去呢一到节假日啊，大巴、网约车、外地自驾啊搅成一团，那整条路就变成了停车场。夫子庙片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小朋友们都知道在老城区啊，景区呢没有这种机动车位啊，面对暑期呢超过150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呀，道路的承载能力可以说是捉襟见肘。那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的负责人介绍啊，说这套精细化管控核心就是圈层管控加接驳分流。以前啊大巴车是能直接开到这个景区门口的，现在其实都在外围的这个商场啊花园逛逛花园城这个集散地统一停放啊，游客换成接驳车进来 啊，三条接驳路线串联起停车场跟景区啊，信号优先保障，接驳车一圈控制在30分钟。这不仅让游客觉得说没麻烦，反而节省了堵车和找车位的时间，体验更好了啊。有导游说呀，这是最顺畅的一年。那与此同时，说一套严格的交通管控图已经形成了啊，像朋友也都知道，在夫子庙附近，中华路、健康路、平江府路、长乐路的河北核心区域啊，重点时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那还有白下路、中山南路、秦淮河河北的区域，每天14点到22点禁止大客车通行。那与之配套的是向游客点儿啊，这个点对点的去精准发送的出行提醒，以及导航平台的啊合作规划线路。
0: 世界上的小花，谁是最？
2: 再来说到啊，小朋友这个一到暑假或者到周末跟爸妈出去玩啊，肯定要去到的南京南站啊。南京南站作为华东最大的铁路枢纽啊，南京南站日均的这个旅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的啊。这里的北洛客平台啊是非常出名的堵点啊，车辆排队非常的长啊，就像之前啊张杰哥哥带小朋友去的时候，我也经常是在堵车的时候就下来啊狂奔。那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的这个负责人呢，这个也是介绍到说，他做的第一件事儿是给北平台做了个小手术。他向记者介绍啊，他们撤除了原来笨重的混凝土隔离墩，用地面的彩色涂装网格线和龙门标志清晰地划分出五股车道、一股行车道、四股下客道，并在西段设施黄色的这种禁停区，引导车辆去规范下客。那以前啊有这个墩儿啊，车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只能排队等，现在撤掉了，下完课就能立刻的驶离，盘活了整个通行空间。这种看得见的微改造的内部结构，看不见的智慧赋能啊，撬动了外部流量的均衡啊。那地面上的彩虹地贴也是一大亮点啊，这个记者呢也是跟随出站旅客体验，无需问路，跟着不同的彩色条带就能轻松的去找到网约车、出租车、社会车辆的专属区域啊。在地下停车场，而且网约车呢有了专属上客区，车辆的进出流线得到优化啊。这个周边核心道路的拥堵指数从之前的 2.0 降到了 1.3 左右啊。那当然了，这种通过对路口的区划重构、信号配时优化等等的改造啊，南站整体的这个拥堵情况也是下降了很多，通行效率也是提升了20%左右啊。那刚才说到的这三个点，那之前呢就有在节目当中有小朋友说，哎呀，自己对这种城市规划啊，对这种交通特别的感兴趣。哎，那我不知道刚刚说的这种莫林胡同、夫子庙还有南京南站这三个地方你熟不熟呢啊。哎，可以最近您再去看一看啊，小朋友带着家长再去做一个记录，看看跟你之前的记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在小小观察员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小观察家们来关注到的身边的大事小情。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到咱们的知道不知道。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一起来探究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咱们来首先看到镜子跟反射的科学。哎，小朋友，你每天早上洗漱照镜子之后，你有没有想过镜子里的那个人真的是你吗？啊，为什么镜子里左右是反的，上下却不是反的呢？咱们今天啊，一起来探秘镜子的反射跟科学的奥秘。我们先来说镜子的原理。光照到物体的表面会发生三种情况：吸收、透射和反射。普通物体呢，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光线被散射到各个方向，所以你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它，这叫慢反射。而镜子的表面极其光滑，光线呢几乎能够按照同样的角度反弹回来，入射角等于出射角，这叫镜面反射。这就是为什么镜子能成像。现在的镜子是在玻璃上的一面镀上一层极薄的银或铝，厚度只有100纳米左右，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500倍。当光穿过玻璃到达金属膜的时候，大部分光呢被反射回来，就形成了清晰的镜像。镜子呢有三种最常见的形式：平面、凸面和凹面。平面镜的成像最直观，你站多远，镜子里的你就离你多远，而且大小一样。凸面镜呢，像是缩小的，视野更宽。汽车的后视镜就是凸面镜，它能让司机看到更大范围的景象，所以说开车更安全。但是啊，凸面镜里的物体看起来比实际小，所以说后视镜上通常写着物体比看起来更近的提示。那凹面镜刚刚相反，它们能够把光聚集到一个点，这个点叫做焦点。太阳灶就是利用凹面镜啊，把太阳光聚集到一个点，温度呢可以高达3000度，足以烧开水做饭。手电筒的灯泡也放在凹面镜的焦点上，这样就可以反射成一束平行的光线，照亮远方了。那潜望镜呢，是用两片平镜制造的奇妙装置，把两面镜子分别装在一个场馆的两端，各倾斜45度，光线从上面进来。

经过第一面镜子反射向下，再经过第二面镜子反射到你眼前，这样你就可以躲在障碍物的后面看到外面的情况了。潜水艇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就是利用潜水艇的潜望镜伸出水面来观察海面的。那天文望远镜当中的这种反射式望远镜，则是利用一个巨大的凹面镜来收集啊遥远天体发出的微弱光线。那哈勃望远镜的主镜直径达到了2.4米啊，可以看到比肉眼光线看到的更暗10亿倍的星光。而中国的 FAST 射电望远镜口径达到500米，被叫做中国天眼，能接受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上半场先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知道不知道，来带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探秘了。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知道不知道你想的全都有，继续进入到咱们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啊。那继续来看到镜子与反射的科学。那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中国的FAST 射电望远镜啊，说到了中国天眼。那当然最令人惊叹的是，你知道吗？人类在月球上放了一面镜子。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放置了一个由100个角反射器组成的阵列啊。角反射器是一种特殊的三面镜组合，无论光从哪个角度射入都会原路返回。科学家从地球向月球发射激光，激光打在月球的镜子上再反射回来，测量光束来回的时间，就能精确计算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约38万公里。这个精度啊，可以达到毫米级别。通过50多年的持续测量，科学家呢发现月球正以每年3.8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就像一个小朋友慢慢松开妈妈的手啊。咱们再来看到货币跟金融的故事。小朋友，你们买东西用什么付钱呢？刷卡、手机扫一扫，还是用你的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呢？但是你们知道吗？很久很久之前啊，人们没有纸币啊，人们也没有手机支付啊，连铜板都没有呢。咱们今天就来了解货币的故事。最早的钱不是金属，也不是纸，是什么？是贝壳啊。大约3000多年前啊，商朝人们呢就用贝壳来交换物品。因为贝壳漂亮，不容易坏啊，而且方便携带。考古学家呢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贝壳，有的被穿成项链，有的呢被放在里面当陪葬品。但是啊，这个有个问题，贝壳成了这个圆形方孔钱的这种设计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直到清朝末年。纸币的发明啊，可以说是中国对世界金融最伟大的贡献了。在北宋时期啊，四川商人做生意需要携带大量的铁钱啊，买一匹绸缎需要70斤的铁钱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呢，成都的16家富商就联合发行了一种叫做交子的票据啊，也就是说

你把铁钱存在铺子，拿到一张用纸做的凭证啊，出门你带这张纸就够了啊。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了600多年呢啊。后来呢，交子改由政府发行，还设计了复杂的图案呢、印章啊来防伪啊。可以说，交子就是这种古代的最便捷的支付方式了。后来交子由政府发行啊，还设计了复杂的图案和印章来防伪。到了明朝呢，朱元璋就发行了大明宝钞啊，纸币上写着警告语：伪造者斩，告发者赏银250两。所以说那个时候啊，造假钱啊是有生命危险的。那现在的银

那中国呢也是推出了全球第一个主权数字货币叫数字人民币，跟纸币一样是法定的国家的法定货币，但更方便更安全更高效。那现在呢全球已经有100多个国家正在研究或者是试点央行的数字货币，也许等你们长大了钱包里就不是纸币了，而是一串数字在手机和芯片之间飞速的流动呢。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咱们再来看到中药，中医还有草药的一些奥秘。那小朋友，你们在生病的时候有没有喝过黑乎乎的中药呢？或者是有没有被医生用那种细细的银针扎过穴位呢？这就是中医，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医学智慧啊，咱们一起来探索。 首先咱们来说说经络跟穴位，中医认为人体内有一套看不见的通道叫做经络，气血呢沿着经络运行维持着人体的生命活动。经络上呀大约有360多个穴位，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每个穴位都有自己的这个特定功能，比如按压虎口处的 穴可以缓解头痛和牙痛，按压手腕关节的这个内关穴可以防止自己恶心和呕吐，按压足三里可以增强消化功能。古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嘛，说若要安，三里常不干，也就是经常保持这个经常按压足三里。那你说完了这个经络，再说到针灸。 针灸我觉得真的是中医的一大奇观，用非常细的这个银针，大概是比头发丝略粗一点，大概 0.25 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银针，它刺入到特定的穴位就能治疗疼痛炎症，甚至能够帮助手术麻醉。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在北京做阑尾手术后用针灸缓解了术后疼痛。他回国呀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 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从此针灸开始走向国际，那如今呢针灸已经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世卫组织呢认可了对针灸对几十种疾病的治疗效果。国家研究发现针灸能刺激神经系统，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天然的止痛物质。那中药再来看到，那它的学问就更大了。中药呢讲究四性五味， 四性是寒凉温热，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比如说得了风热感冒要喝银翘散，因为金银花的银翘是凉性的，可以清热解毒。脾胃虚寒呢要吃生姜红糖水，因为生姜是温性的，可以驱寒暖胃。中药炮制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问，生地黄是凉的，能清热凉血， 但是经过灸刺蒸晒炮制成熟地黄之后就变成温性的了，能补血滋阴。同一味药你炮制方法不同，它的这个药性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是相反的。那说到中医的诊断，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那望是什么呢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望是看面色看舌相。那中医认为说这舌头是镜子，小朋友记不记得自己有的时候看中医，医生会跟你说小朋友你把 舌头伸出来看看你的舌苔，问呢是问症状，比如说哪里不舒服，怕冷还是怕热呀，那中医呢这个还有把脉，就是切，摸脉象。中医呢把这个脉象分为28种，比如说浮脉，轻轻一碰就能感受到，说明病在体表，沉脉要用力按才能摸到，说明病在深处。那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三根手指搭在手腕上就能判断出很多疾病。 这不是魔法，这是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智慧。在15年的时候， 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全世界对中医智慧的认可。那当然了还有桥梁工程的奇迹，那小朋友你们走过大桥吗？有没有想过那么重的桥是怎么架在空中的呢？ 那有关桥的知识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你说道。

0: 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用来把桥和隧道连接起来。为什么要建海底隧道呢？因为这条航道啊，要通行30万吨级的巨轮，桥面高度不够，又不可能让巨轮绕路啊，所以说干脆在海底挖了条隧道。整个工程用了大概12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42万吨的钢材，造价呢达到了1200亿人民币。另外呢，为了保护附近的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工程师呢还特别优化了方案。建设前后，白海豚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这才是真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未来的桥梁会是什么样子呢？科学家们已经是在设计各种奇思妙想了。一种是 3D 打印，用巨型的 3D 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桥梁的构件，速度更快，材料更省。那上海呢，已经在2021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3D 打印混凝土桥。一种呢是智能桥，在桥梁内部安装传感器，实时监测桥梁的震动、温度、应力和变形，一旦发现异常啊会预警。那还有一种更魔幻的太空电梯，科学家设想用一根超强的碳纳米管缆绳，从地球赤道一直延伸到3.6万公里高的地球同步轨道空间站，用电梯舱沿着缆绳上下运行，把人和货物送入太空。哎，如果建成，去太空的成本，哎，是不是要降低很多呢？可能会从现在的5000万美元降到100美元，和坐飞机差不多了啊！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可能在几百年前，人们也会觉得55公里的跨海大桥不可能。然而现在，港珠澳大桥啊，已经通车了，对不对？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小朋友来分享到的内容啦。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咱们要来听故事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小村庄，叫做叮当响的村庄。叮当响村庄里住着叮当响的狗，还有叮当响的猫，以及叮当响的马等等等等。

他们的脖子上都会挂着叮当响的铃铛，只要一动弹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有趣的是，叮当响村庄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是从城里面搬来的。狗原来住在富人家，活得挺自在的，自从系上了铃铛，那滋味就不一样了。猫呢，以前住在一个穷人家里，那家的老鼠特别多，猫也挺满足的。可是自从系上了铃铛，猫再也捉不到老鼠了。而马原先住在一个做豆腐的人家，它得一刻不停地拉磨，只要铃声一响，鞭子就会落到它的屁股上，马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偷跑出来了。他们在这里安下了家，躲避人们的管束，那响叮当的铃铛却始终拿不下来。这一天来了一个脖子上挂铃铛的小男孩，叮当响村庄一向平平静静，人们不会因为丢了一只动物而来这里寻找。可这回丢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父母自然就赶到了叮当响村庄。瞧你都干了些什么，把孩子像这些可怜的动物一样用铃铛拴着。爸爸冲着妈妈大声喊叫着，妈妈却辩解道，我只是想看着他，保护他呀。什么？看着？叮当响的村民最讨厌被人看着了。爸爸大声地呵斥道，叮当叮当，所有的动物头靠着头，肩并着肩，相互碰撞，发出整齐的叮当声。妈妈听出了叮当声里的不满，红着脸便低下了头。爸爸拿出了钳子，剪掉了所有的铃铛。就在爸爸剪断铃铛的那一刻，动物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响的声音，他们跑得多轻松，多自由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一个叮当响的故事。在这里啊，把叮叮当当响起的铃声其实比喻的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们受到的管束。适当的管束呢，可以让孩子们懂得规矩，可是如果管束的过于多了，是不是就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空间，也让他们少了一份快乐，也多了一份烦恼呢？所以啊，适当的约束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但是太多的管束就会阻碍孩子们的成长。所以如果你的管束越界了，那么记得还给孩子们一份自由的天空哦。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十四点整。
3: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几乎每一天都是就把行程排得非常满。那么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是还挺享受的。
1: 还挺享受的。
0: 对对，虽然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挺疲劳的，但是当一个人马不停蹄的去往前跑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在车轱辘上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兴奋感。
1: 嗯，就不断的去创造的这样一种兴奋的感觉。
0: 对，就是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在自己当前的进程上留下一些什么，或者推动一些什么。
1: 嗯，这是性格使然吗？还是说高强度的工作慢慢慢慢开始自己 PUA 自己，让自己觉得我一定是要一个充实的饱满的状态？
0: 有点 PUA 自己啊。但是同时也是真切的希望我当前所从事的昆曲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1: 嗯，就不管是哪方面的工作，台前幕后，是在我们的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就是为了推广昆曲。是的。
1: 嗯，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反反复复说到的一个词儿，就是热爱。
0: 没错，
1: 跟很多嘉宾聊天都会说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因为热爱，所以会推动自己一直往前进。那我很好奇，您是那种比如说今天难得有一天空坐在那儿，会觉得反而很心慌的人吗？
0: 我的心慌可能是心脏有时候容易早搏。但是日常生活当中突然说有一天空下来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比较享受这一天的空闲的。
1: 嗯，还是该忙的时候忙，如果真的空下来还是能够享受这片刻的清闲的。
0: 是的，
1: 所以是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调节啊。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传统的艺术包括我们戏曲都很讲这个传承嘛。
0: 嗯，
1: 那您是石小梅老师的徒弟。
0: 嗯，
1: 我们先来聊一聊印象当中的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今天早上还接了老师到昆剧院，给我们开关于《世说新语》的打磨提升的修改的一个会议，做一个动员会。就是每次见老师，就这么多年了，见老师还是特别的尊敬。然后这个尊敬后边可以打一个小括弧，有点怵。
1: 哎，就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石小梅老师，能够感受到老师是一个很爽朗，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很严格的，而且是有话就非常直接的要表达出来的这么一个性格。
0: 是的，是的。石老师一直以来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严师啊，但是他又非常的关切自己的学生，又非常的爱护自己的学生。那这种刚柔并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他自己从事的这个昆曲的表演艺术小生这个行当身上所具有的特质。
1: 嗯，
0: 他身上既有柔的一面，但同时他也有非常的刚的一面。
1: 嗯，您刚说这个行当它有自己的特质，但其实每一个人也都有不同的特质。比如说我们接触到小明老师和接触到石小梅老师，您两个人性格上给人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很好奇的是，作为老师的您能严格的起来吗？我有点难以想象。
0: 作为老师那一定得严格，都有一句话说严师出高徒嘛。
1: 嗯，
0: 但是石老师是大摩羯，我是巨蟹。性格可以说是不太一样的。
1: 哎，是学生怕您吗？
0: 我的学生啊，我的学生普遍都还比较怕我。
1: 真的吗？
0: 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好像见我没有一个说是能跟我嘻嘻哈哈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自带一个什么一个什么气场？
1: 就不是说您刻意的要去扮演一个严师，而是真的就是有这种气场。
0: 对，也有可能是我在排练场里边永远都是排戏，就是要不然就是说事儿。
1: 嗯，
0: 就很少有停下来跟大家开玩笑逗趣的时间，让大家误认为石老师就是这么一个铁板一块的脸。
1: 那
0: 其实不是。
1: 学生们会不会说，哎呀，我看那个社交平台上面您和粉丝都这么的亲切，凭什么对我们就这么凶？
0: 我倒对学生们没有这么凶吧。只不过就是只不过就是可能跟大家的相处的过程当中，主要还是以工作为主。那么跟戏迷之间的一些交流可能还是比较轻松愉快插科打诨的。
1: 那作为

0: 老师也好，或者是作为学生也好，您觉得您从老师身上学到最宝贵的是什么？您又最想要传递给学生的又是什么？
1: 从老师那边学到的最获益的就是他对工作的严谨。那石老师是今年已经77岁高龄了，他的这个艺术生涯可以说是非常的漫长。那么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当中，也是贯穿始终的一个品质，就是严谨。无论是在他的创作，还是在他的演出，亦或是在他带徒弟的过程当中，他始终是把自己的言行用严谨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准则来身体力行的去展现出来，并且将之传授给我。
0: 严谨是您觉得老师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
1: 对，所以我也把这份严谨也是希望能够传授下去的。
0: 严谨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很容易，但是其实要贯彻到每一句词儿、每一次演出当中，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1: 没错，就是其实要保证自己每一场演出的正确率，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大家熟知的就是昆曲的传统的剧目，没有一折戏说是台词量是低于2000字的吧，可能就平均一折戏有个1-2000字的这个台词量，而且都是古文，而且都有那么多的唱。一出大戏的话，可能动辄要上万字的这样子一个台词量。那在不停的切换自己的演出剧目、演绎的角色之间，我还得保证自己的正确率。其实靠的就是台底下无数遍的默戏，无数遍的去背戏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台词滚瓜烂熟，这才能做到每一次上台的严谨。
0: 在台上的每一秒钟，其实在背后都是要付出万千的努力的啊。
1: 没错，
0: 我们从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到，说在您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标签，当然这些标签所有都离不开一个元素，就是昆曲这个元素。那回忆一下自己初初和昆曲结缘，还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1: 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人生，或者说我艺术道路上的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江苏省昆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胡锦芳老师。第一次接触胡锦芳老师，他是塞给我一个这个小纸条啊，就是应该说他是来我们这个我所在的小学来招生。招生完了以后，然后偷偷塞给我小纸条，上面是个电话号码，说让你父亲联系我。那就当时可能就是胡老师一眼相中了我。然后就希望能够跟我的父亲能够有一个直接的联系。但那会儿还不是手机，那会儿还是都是座机啊。所以就偷偷塞给我一个小的小纸条，这样来传递号码。那他也是在我的昆曲之路上就相当于像是一个把我领进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所以一直以来都非常感谢老师。
0: 一个小小的纸条就此命运的齿轮
1: 开始慢慢转动。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您多大？
1: 那个时候我13岁吧。
0: 13岁、
1: 就是、对，小学毕业嘛。
0: 小学毕业，但其实应该是有开始自己的一些小的主见，有小的一些思考了。那个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突如其来，我觉得应该还是蛮突然的。当时还记得自己有过什么样的思想这个过程吗？
1: 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懵懂。且不说自己那会儿有没有主见，首先对于昆曲这样一个表演艺术，我压根儿就没有概念。可以说我的母亲是在家里边是什么戏都听。这个戏曲广播里边所播放过的所有曲种，他几乎都会哼哼两句。唯独没听过昆曲。在我所在的那个年代，就是98年左右的时候。那所以就在那样一个预设下，就是大家都没听过昆曲的时候，那我也是作为一个6年级刚刚毕业，对于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人生，就且不说有没有规划，但是首先这玩意儿我就没听过。是什么能够让我就是 坚决的去投身于此。那会儿说实话我是懵懂的。
0: 懵懂的。嗯。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感觉好像自己摸到这个门了，感觉到有一种所谓的热爱从心底开始慢慢生发

0: 要说摸到门框，那可能得毕业以后了。
1: 嗯，
0: 就即使是在西校学习期间，我对这样子自己学了6年的这样子一门表演艺术，仍然是有点像个门外汉。
1: 嗯，
0: 就我当时虽然自己的可以说嗓音条件不算差，形象条件不算差，然后各方面都还就是比较适合昆曲表演艺术这样一个戏种的，但是确确实实，自己小时候还没开窍，对于学习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要学？那学好了又能怎么样？学不好了又能怎么样？完完全全没有自己的规划，那直到出了学校以后，然后开始逐渐的进入自己单位，开始一个个的戏扎扎实实的传承，然后一出一出的这个大戏不断的在排演，慢慢慢慢开始建立起了昆曲的认知，那熟才能够建立感情嘛，然后熟悉了以后，慢慢慢慢才发现了啊，昆曲是这样子一门如此优雅如此典雅的艺术，直到现在应该说是成为我自己血脉中的一部分了。
1: 所以真的就应了那句词儿：“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
1: 就进了这个门之后，才开始慢慢领略到昆曲它的博大精深。
0: 对，必须要推开那扇门，自己身处在那个花园当中，你才能感受到满园的春色。
1: 我们都知道您在舞台上面塑造了很多很多的角色啊，而且这些角色之间，它其实有着很大的这个差异。比如说这个瞿秋白
0: 啊，
1: 就很多这个戏迷朋友看到这个戏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有点像施夏明，就甚至一时间都感觉好像和自己以往的那个角色是很难去做一个对应的，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种挑战？
0: 排这个戏也是机缘巧合，也非常荣幸是邀请到了张曼君导演来指导此戏。张导曾经有一句话，就是让我也是铭记到现在，说施夏明就是上天派来跟瞿秋白相遇的。我对秋白先生，非常的敬仰。对于他的生平，对于他的孱弱病躯之下的这样一个铮铮傲骨，是十分的敬佩。那非常有幸，跟秋白先生的某些外形气质是相吻合的，但是在接到这样一个创作任务的时候，仅仅是外形气质相吻合远远还不够，那我也是就是首先是到常州的瞿秋白纪念馆去采风，通过互联网等等渠道去了解更多瞿秋白先生的生平，仔细的去揣摩他的一生。虽然最冷或者最热的天气里面，我都会去到周庄，每次都是就是行将快过年前，当时有一个就是这个就他那个河道，河道里边有一天特别冷的时候，那个河道里边都结冰了，然后在后台放的那一杯水，就是隔夜以后再回来看的时候，那个水都已经就倒不出水了，就已经完全结成冰了。就在这么冷的情况下，那台底下，

0: 一项即将上场的善文，我的搭档，他有一个即将上场的一个背影，他是一个古装的背影的扮相，大幕的光线从斜上方洒到就是面前的台毯上面，但是又隔了那样子一个即将上场的那个大幕，这样子的一个光线会让人觉得戏曲工作者很孤独，就孤孤零零的一个非常渺小的身影在大幕的聚光灯的这样一个光线角度之下，虽然很孤独，但是内心又非常的去坚信自己现在经历的孤独是为了能够给更多的观众美好。
1: 就是如此闪烁的灯光，如此宽阔的舞台，台下是人山人海，但是自己哈只有一个孤孤单单的小背影一样。
0: 对，然后当大幕走真正拉开，当走上舞台，那方寸之间就是一个给人以充满着故事、充满着人物、充满着情感的一个世界了。
1: 很有故事的一张照片，我们也这个预约一下，待会儿在节目之后把这张照片发给我们，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剪辑的方式也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这张照片。
0: 好的，我找一下。
1: 刚才您说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您觉得这个世界它应该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直线、横平竖直的直线组成的。这个让我想到了之前看的一个访谈，这个在采访演员俞飞鸿的时候，他就说他从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的，在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他说有一天，当一个朋友终于激怒了他、惹恼了他，他不由自主的、不受控制的说出了生平的第一句脏话，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好像被拯救了一样。您的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时刻吗？因为我们看到的小明老师、看到的施院长永远是温文尔雅的。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您会觉得我好像释放了，或者说我好像在这个横平竖直的世界当中自己变成了那条曲线？
0: 释放啊，那就是当摆歪的东西把它摆正了，那会儿会很释放。这可能就是有点点强迫症。但可能就是在于我希望世界是循规蹈矩的。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吧。
1: 那会不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有些无聊的感受？
0: 你跟一个强迫症讲无聊。
1: 就是无聊其实是最舒适的感觉，是吧？
0: 那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就是希望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那会觉得好像缺了一些即兴的，或者说缺了一些创造性的东西吗？
0: 即兴和创造性，这个是生活当中的那些闪现的不可知和突然。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经历，我也每天都在经历。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敲开你办公室门的到底是谁，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儿。但是这种未知会，怎么说呢？就对于我的心脏其实不太好，我心脏有早搏，但是我又必须要去处理。那这些未知，我都是非常积极努力的去，应对好，去把它给完成好。
1: 就是允许这个世界有曲线出现，但是它如果出现的话，尽量的把它捋直。
0: 对，一定把它捋直了。
1: 刚才说到您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身份，我们也了解到最近也是在拍戏。这一次是导演的身份，跟大家说一说，是一出什么样的戏？
0: 我虽然是个小生，但是我这个首部小剧场，导演的这个昆曲作品叫《洒家鲁智深》。以至于当时这部剧目最早在互联网上露出的时候，是以一个申报书，然后就是不是申报单位，就是相当于是我报了《洒家鲁智深》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有观众就好奇啊，施夏明要演花脸了吗？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是，鲁智深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在昆曲当中是一个花脸形象。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导演的经历对于我来说也是比较独特的一个体验。那么也这个在此也不多赘述。 大家对于鲁智深有怎样的期待，不妨4月26号的下午走进江苏省

0: 坤的蓝渊剧场来看一看。
1: 嗯，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洒家鲁智深。
0: 嗯，
1: 那么很多熟悉小明老师的人都知道，您也是一个高速冲浪者啊，经常会出现在网络上面，
0: 嗯，
1: 很惊喜的让戏迷朋友们看到，哎呀，小明老师正主来回复了。
0: 嗯，
1: 您日常的这个冲浪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日常啊，
1: 嗯，
0: 一度不回。
1: 高强度吗？
0: 一度不回。对，就是经常怎么说呢，工作的压力比较大，工作的强度也比较高，所以就在互联网上基本上是只刷，但是看看就得了，也不会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回复啊什么的，除非就是自己有感兴趣的一些事物。
1: 比如呢，什么样的内容会让您忍不住的想去点赞想去留言？
0: A nice shot
1: 啊，
0: 就是照相
1: 啊，
0: 就是当看到我觉得有意思的影像的时候，觉得我会点赞啊，然后有一些就是朋友之间他们拍了一些照片分享的时候，当然也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也是会互相反正插科打诨的去做一些回复吧。
1: 嗯，就是告诉他你这个照片还得练啊，是吧？
0: 啊，没有，独得大师。
1: 那今天我们在剧场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观众啊，昆曲拥有了他的年轻的戏迷。作为一个昆曲艺术的从业者，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从业者而言的话，不好意思。刚刚没听清楚前面，
1: 就是我们在台下看到这么多年轻的面孔，
0: OK， 年轻的观众意味着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希望。想我也是从年轻的演员，现在渐渐的步入中年，就是现在都已经开始带学生了，那就是一个剧种的希望一定是承载在年轻人身上的，我们不能光是培养演员而不培养观众。可以说这个昆曲有今天的市场，有今天的观众的规模，这就是源自于全国八大昆曲院团这么些年的这么多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获得的。每个院团都在拼尽全力，做着守正创新，一出出的经典的剧目被传承，一出出精彩的新编的剧目被创作，那么带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从我的父母辈连听都没听过，甚至是不愿意去听，到现在很多的观众愿意从一场讲座、一场沙龙了解，然后开始去买原著，看完原著以后觉得曲词好美啊，我要走到剧场里面来看一场戏，然后走下来走进剧场来一听了以后发现啊，这个唱原来也这么美，表演身段更是美啊，那美轮美奂无与伦比，那自然而然也就会沉浸，并且把自己所享受的这份美好愿意去传播给他的身边人。我觉得这样子一种口耳相传的效应，是我作为一个从业者来说的话，是一种非常高兴非常激动的一种心情。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时代说可能说是昆曲家家收拾起呼呼不提防那个年代我是看不到，但是至少近代来说，我们现在是昆曲艺术最好的时代。
1: 嗯，我们活在最好的一个时代，而作为一个从业者，也是希望能够贡献出自己的这个力量，让这个时代的每一个明天都变得比今天更加的美好。
0: 没错。
1: 嗯，我们在这个舞台上面见到的这个小明老师，在舞台下面碰到小明老师，都永远是一个对生活保有着一个热情的一个状态。怎么样给自己时时刻刻的去充电呢？
0: 热情啊。
1: 嗯，
0: 要说热情的话，就靠兴趣爱好支撑着，比方摄影，然后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朋友同事，记录下他们的这些工作生活的一些日常，并且汇集成镜头表达的语言，再次去进行传播，我觉得这个是我保持热情的一种方式。
1: 嗯，好像是一种身份的切换，因为在舞台上的您更多是别人镜头下的，无数的镜头对准了您，然后到了台下之后，然后您举起了这个镜头，

0: 您变成了镜头后的人，这两者的身份对您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1: 嗯，从一个被摄者变成了拍摄者，但肯定是有区别的，但是初心不变，还是希望能够传播昆曲艺术。
0: 嗯，
1: 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太忙了，以至于某书上面这个我的更新的最多的就是我的自拍，这也是件很无奈的事情。
0: 嗯，
1: 确确实实就难以有很多的时间说专门的沉下心来拿着相机到处游走去拍摄我的身边人。
0: 嗯，刚才说到十来岁的您在初接触到这个昆曲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懵懂，
1: 嗯，
0: 然后也说到对于这样的年轻人要怎么办呢，是所谓的这个画饼。
1: 嗯，
0: 如果说现在让您回过头来给那个时候的施夏明去画一个饼的话，你会怎么样向他描述昆曲的美，你怎么样让他坚持下去自己的这样的一份选择？
1: 嗯，我会说让我想想，
0: 嗯，
1: 这个该怎么画饼啊？因为当年这个胡老师，这个画饼把我画进来是说事业单位，说这个定向分配，说以后出国机会多，
0: 嗯
1: 啊，但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可能会更现实了，
0: 嗯
1: 啊，但是我觉得。更现实的同时，我们仍然心里面要有一点对美的追求和理想。那可能从我这个层面的话，还是身体力行的通过演出。你啥也别说，你看我一场演出，你觉得这个美不美啊？你要觉得美的话，你就跟着一起学吧。
0: 嗯，用舞台来说话，用表演来说话，嗯，这个是一个舞台的艺术工作者最有力的这个说服了啊。
1: 是的，
0: 嗯，我们刚才讲到了很多关于过去，关于往事。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展望一下未来的话，在未来您会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或者说一些计划吗？
1: 嗯，每年都有巨量的工作的任务和指标要去完成，
0: 嗯，
1: 反正就苏州话叫连枝拉布倒一堆切一堆，就是烂泥萝卜洗一段吃一段，就把手边的事情先把它做好，
0: 嗯，
1: 并且就是给自己定下的小小的心愿和目标，就是希望昆曲艺术能够越来越好。
0: 嗯，真的是每一个回答当中，每一句话当中都是绕不开昆曲这个词儿的，
1: 嗯，
0: 它已经就像您刚才说的一样，成为您生命当中流淌在血液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了。
1: 没错。
0: 那如果没有昆曲的话，您觉得您的人生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当年没有收到胡老师的那个小纸条，
1: 嗯，
0: 您会过什么样的人生？
1: 我会过什么样的人生？我会拿起照相机，
0: 嗯，
1: 照相机应该是唾手可得的这样子的一个物件吧，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它起码会成为我的一个爱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是条条框框，希望能够把它给按部就班的安排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不希望自己去挑战自己太多的不可知不可得，去挑战一个不存在的我。我还是希望能够从事昆曲表演艺术，并且维持着我当前的摄影爱好。
0: 嗯，也许不收到那个小纸条，第二天也会收到别的小纸条。无论如何，其实兜兜转转会回到自己的这条艺术之路上面来的。
1: 对对，
0: 嗯，我反反复复聊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这个昆曲，另外一个让我有些没有想到的是，摄影照相机在我们的这一次访谈当中也有如此重大的一个占比啊。
1: 嗯哼，
0: 它定格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这个画面。那。

接下来这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有着非常强的群众性，因为它改编自豆瓣阅读的连载小说《海葵》啊，叫做《消失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是冲着他的主演郑恺、刘浩存还有邱泽去的。依然是一部悬疑片啊，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展开了人性的博弈啊。啊，悬疑片我觉得就不用讲更多的剧情吧，因为那个需要你自己去拨开那层迷雾啊。消失的人，这也是近期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啊排片量次之的一部电影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无人之境》啊，陈奕迅的那首《无人之境》。我把这首歌放在电影《消失的人》，是因为他唱的也是电影里面的一种状态，因为消失的人不是关于谁消失了，而是关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分自己已经消失了。所以陈奕迅这歌唱的也是这部分，那个在黑暗当中独自起舞，无人见证也无需见证的自己。

0: 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来说说最近的电影吧。接下来的这一部是管虎导演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是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入围影片。两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播出啊，但是到今年才上映。黄渤和倪妮主演，他们就是演这个电影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呢。故事很简单，讲的是这一男一女，飞机同时落地，入住了同一家酒店，成为一墙之隔的邻居，但房间的隔音不够好，于是暴露了这两个人因生活暂停所陷入的困境，家庭方面的、婚姻方面的、健康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成年人的生活里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所以当各种各样烦心事蜂拥而至的时候，人生惊喜也要不期而遇了。这样的两个陌生人在艰难时刻给予彼此温暖，给予善意，也让他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了。我想这部电影也非常适合放在平常生活里面啊，它也许是日常生活里的一剂强心针。我记得1966年也有一部法国电影叫这个名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还是那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导演和主演都提名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所以我觉得借着这部管虎的作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也可以做更深的电影延伸，把那部法国老片子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看了啊，拓宽自己的这个电影面。我们下面要听的这首歌就来听法国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主题曲吧，就叫做《男人和女人》。

这首法文歌的名字叫《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只要套上法国相送，好像就变得浪漫起来了。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要说说最近正在上映的一些国外影片。下面的这一部呢，是一部电影重映，它来自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经典影片《记忆碎片》。这是豆瓣经典250部影片当中的一部啊，2000年的。如果你没有看过，也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全新的电影来看，因为它成为了很多后来作品的模板，是诺兰的经典烧脑之作，也是他早期成名的经典作品。只要你喜欢看诺兰的作品，那这一定是一部心理悬疑佳作。诺兰用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倒叙方法，营造了支离破碎的氛围，让我们深刻体验到主人公破碎的生活所在，然后我们也像主人公一样扮成侦探，然后在电影里面寻找所谓的真实。克里斯托弗·诺兰是现在好莱坞最有作品风格的商业片导演之一，除了这部他的早期代表作《记忆碎片》，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商业转型作《盗梦空间》，那个梦境嵌套已经成为了全球流行文化的符号。然后再到后来他拍了一些史诗科幻片，像《星际穿越》、《敦刻尔克》还有《奥本海默》，帮他赢得了第9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他的风格都非常的明显，比方说喜欢把抽象的时间转为可视化的结构，《盗梦空间》里的折叠城市就是的。然后他还很坚持在数字时代坚持 IMAX 70mm 胶片来拍摄，包括他喜欢实景拍摄，所以他的作品向来都是经典。那在今年诺兰还会带来他的新作品叫《奥德赛》，就在下个月上映，改编自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所以在诺兰新作品上映前的一个月，他的早期经典影片《记忆碎片》又重映了，我想也是重新的一种预热吧。我们来和大家听到一支歌，选了一首华语歌叫《反方向的钟》，周杰伦的这首啊，他和电影里那个时间错落的编织是一样的，黑白段落是正序，彩色段落是倒序，就像是反方向的钟一样，我们观众和主角一起在那个时间错乱的碎片里面逆行，去寻找那个早已经破碎的起点。

接下来引进的这样一部海外片，很多人喜欢它。你是星球迷吗？这是正在上映的电影《星球大战之曼达洛人与姑姑》，讲的是依然那个动荡的银河系里啊，有两位非血缘父子并肩登场。一位是最强奶爸丁贾伦，另外一位是银河系萌娃姑姑。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位之间，冷峻坚毅的赏金猎人丁贾伦身披贝斯卡钢甲，凭悍勇战力屡屡从围堵中突围，而看似弱小的原力学徒姑姑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的战力，给搭档化解危机。他们要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这是经典的宇宙故事了。有人觉得已经过时，有人觉得它是最原汁原味的银河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星球大战》，又出一集。曼达洛人与姑姑，我们来听到这首《光年之外》，邓紫棋的作品，它更像是一首，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首太空史诗，所以它把星战太空歌剧的宏大和浪漫用华语流行音乐的方式精准地翻译了出来。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小马宝莉》，很多人知道这个卡通形象，可能是陪孩子看卡通片才知道的吧。就在最近，《小马宝莉》的新世代这部电影又在电影院重映了，有非常多的经典卡通人物形象或者动物角色形象，在这几年不断的在短视频平台不断的发酵，成为新的 icon。那小马宝莉就算是其中一位，正好今年也是马年。小马宝莉是1983年，开播的电影，那到今年已经43岁了。故事的主角是一群美丽的、可爱的、善良的、充满了爱和正能量的神奇小马。他们有不同的族群，性格迥异，但是永远亲密无间。不管你在哪种险境，自信、勇敢、坚强、独立的他们，都能够用友情打败危机。所以我想，这些经典的动画人物被我们重新喜欢，是因为他们不只是马，不只是那群可爱的小马，其实这些马就是我们。我们从这些可爱的动画角色身上能找到一些生活的力量和勇气。我们来听到《小马宝莉》的主题曲《Together》。

说到动画电影啊，还要提一提最近上映的这一部，三年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亮相的《钟馗》。我们看了孙悟空，看了哪吒，这一次轮到钟馗了。电影对钟馗伏魔的设定进行了一个很创新的改编，就钟馗不再是一个神仙，而是一个神职，从民间传说的守护神变成了一个默默保护百姓的秘密组织，而他打斗的武器和招式同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不管是电影的剧情精神内核还是文化传承，都取自我们地道的故事，改编有新意却不过时，与此同时美术技术又过硬，风格唯美，战斗画面很刺激。如果你是喜欢看动画电影的朋友，喜欢这些中国故事，那么钟馗这样一部电影应该是你的视觉盛宴。我们来听到钟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吉克隽逸演唱的《冲》。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光影留声机。

0: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接下来的时间想和大家好好的聊一部电影啊。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和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的作家拉斯洛·卡萨兹纳霍凯有关。你知道拉斯洛的小说代表作 Sudden Tango，这本小说被搬上过大荧幕，同名电影《撒旦 Tango》，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呢？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样一部电影吧。这是匈牙利、德国还有瑞士合拍的，在1994年上映的《撒旦 Tango》，它的导演是贝拉塔尔。今天和大家聊这部电影啊，首先我想要准备的就是一点点耐心，因为这部电影有7个多小时，如果没有耐心真的很难看下去，而且它是那种黑白影像的电影，节奏也很缓慢，你要说气氛沉闷它也是，因为一个个长镜头，而且还有一些和我们渐行渐远的生活以及远离我们的国家，要看它可能还要分好几次。但不过如此，还想说的是，即便它400-500分钟的电影，它也有它和其他电影不同的地方。它以长镜头著称，而且和以前我们想提到的那些沉闷的电影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还是有很多的悬念，从头到尾都吸引着你。每一个长镜头都有它的意义，可以说它是一个有着观赏门槛的电影，但是却不会让你却让你不虚此行的一部电影吧。我们今天和大家要聊这部《撒旦 Tango》。

这是邓丽君的《酒醉的 Tango》。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撒旦 Tango》，这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的小说同名的一部电影《撒旦 Tango》。说到这个电影，虽然它有7个多小时，但是它每一节都有一个标题，一共有12个，所以也算是每一个部分的主题可以帮我们有更多的线索来理解好整部电影的剧情啊。那撒旦 Tango 他的影片啊，一开始是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农庄，一个匈牙利的集体农庄，一个行将衰败的破破烂烂的农庄。他把那个镜头瞄准农庄里面的村民，这些村民似乎已经失去了生活的激情，人人都似乎陷入阴谋中一样，颓废潦倒，猥琐淫逸，整个村庄的气氛非常的沉闷，也缺乏活力，空气中有阴谋的味道，还有绝情的情绪，只有秋雨在不停的下，似乎在等待变天。这已经是集体农庄的末年，是一个各种矛盾交缠在一起的年代，是旧体制在等待覆灭，新体制正在酝酿的年代。影片一开始的那个长镜头长达10分钟，那个镜头一开始锁定在村口，拍摄村口前的一群奶牛。这些奶牛先是安静地待着，吃着草，然后是互相追逐交配，后面就是破旧的农房。这个长镜头后面则是另外又一个长镜头，发生在村里面，两个村民在偷情，还不时地望向窗外。导演把这两个镜头做了很有意味的对比，奶牛和村民都是这个农庄的居民，做着同样的事情，同样的焦躁不安。农庄里面的人不多，但好像每个人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在这个农庄里出入的人可以划分成3波，一是陷入其中的村民，他们生活在这个农庄却又不满，互相之间算计着期待美好的生活。第二个是闯入者，就是两个刚刚从监狱里面放出来的骗子，再加上农庄里面为他们通风报信的桑毅，他们的到来搅乱了看似平静的农庄，让故事出现了高潮。第三个就是旁观者，就是医生和小女孩伊斯泰克，他们也是农庄里面的人，他们观察一切也目睹一切，但是他们却并没有介入农庄的生活当中。所以这是影片的第一个部分啊，一个沉闷的农庄充满了绝望的情绪。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在每天晚上六到八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斯洛，他的代表作萨旦 Tango 的同名电影。刚才说到这部电影萨旦 Tango， 里面主要是有三波人。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里面的第一波人啊，就是影片的主体啊。还有克伦纳夫妇、校长斯米德夫妇、福塔基、哈里西斯夫妇啊，他们实际上代表的也是匈牙利集体农庄的村民们。这么多年的集体农庄已经耗掉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也让他们的生活沉闷无比，对未来难以抱持任何的希望。对他们来说，就如自己所说的啊，我们就像是雨中的小树枝，无法保护自己。当然还是骗子伊里米亚斯对他们的认识更深刻

骗子伊利米亚斯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奴仆，一辈子都是奴仆，除了吃土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多疑的猜忌对方在沉默当中打嗝，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被骗了。奴仆没了主人，但不能没有自豪、自尊、勇气，而他们的骨子里根本就没有，他们只喜欢活在自己的阴影当中，就像羊群一样跟着影子，没有了光环，没有了幻想，他们活不了。不过不要把他们逼疯了，否则他们会有强大的破坏性。他们只需要一个温暖的房间，热气腾腾的红辣椒。如果他们能和隔壁的女主人一起睡觉，就会谢天谢地了。这个就是骗子伊里米亚斯对村民的总体评价。其实这不也是那个时代所有小村民的写照吗？这群村民是电影的主体，也是电影所着力表现的地方。对他们的观察和评价，自然不止伊里米亚斯，还有医生以及官方。警方在修改两个骗子的供词时，对每位居民都有较为形象的说明。斯米德太太，她是一个毫不犹豫出卖肉体的人。克伦纳太太，她则总是不慎重地散布谣言。斯米德，她是对于权威的顺从态度，让她变得特别的合作。就像一个干瘪的黄瓜，大脑功能低于斯米德的校长，他用自我陶醉和幻想弥补他的怯懦。还有克伦纳，他被形容成双眼痴呆的愚蠢的家伙，就像是一头肥大的猪。还有残疾的福塔基，他被形容为唯一危险的人，他比其他人都聪明，事实上危险但是能够利用。从电影的表现上来看，不得不说这些评价都是非常准确的。这些村庄里的人，他们活得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只在自己生活的阴影里面日复一日，没了希望。万晓利好像有一首歌就这么唱啊，就叫陀螺。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7: 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胡，继续和大家来聊电影啊。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撒旦 Tango》，它的同名小说就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的作家拉斯

作的代表作。我们刚才说到萨旦 Tango 讲的是这个农庄，农庄里面有三波人啊，第一波是村民，第二波呢就是骗子，两个骗子，一个是伊利米亚斯，一个是佩奇纳啊，这一波人啊，主打的是一个这样让农庄风声鹤唳的一组人啊，当然如果再加一个还可以加上村里面的那个男孩桑伊，应该他算是叛徒啊。这两个骗子呢和这个村里的村民以前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他们人还没有到场已经把农庄弄得风声鹤唳，好像一切的人都在等他们的到来，所以他俩一出生就先声夺人，从去警察局和警官对话，到他们并肩前往农庄，再到他们在酒吧里面的惊人言论，都很出彩，把观众的目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而桑伊啊，他是在两个骗子进监狱之前就和他们达成了交换啊，他在农庄里面散布谣言，声称这两个骗子已经死去了，让村民放松警惕。他和这两个骗子啊达成了交易啊，就是他们许诺让他拥有斯米德太太和克伦娜太太。于是在这两个骗子进入到农庄之前，桑伊又是前往迎接，又是为他们介绍现在农庄的情况，其实也是给我们观众交代背景。他对村民的认识很有意思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妹妹伊斯泰克一样，也是一个观察者，他对两个骗子来说只是一个小喽啰，但是在妹妹伊斯泰克面前他又是一个老辣的骗子，他骗走了妹妹的零花钱，间接导致妹妹的死亡。这两个骗子当中佩奇娜的戏还是比较少的，所以给大家的印象不是很深刻，他的名字让警官以为他是吉普赛人，可他却说自己是罗马尼亚人的名字。至于另外一个骗子伊里米亚斯，刻画得非常成功，很冷静，有头脑，目光当中还时时露出杀气，很善于言说，说话也很有鼓动性，能画出一个又大又圆的饼，让大家相信这个大饼就在前面，只有他能够帮助大家获得这个大饼啊，心甘情愿地把积蓄交给他。伊里米亚斯曾经还是一个诗人，因此他的语言就像诗一样，他在电影里面还时不时作诗，并且要求佩奇娜给他记录下来。在伊斯泰克去世以后，他还发布了长篇的演说，这个演说的词语很华丽，很有激情，极富煽动性。他不光有极强的语言能力，还有缜密的思路，也能够提前安排好未来的计划，很有洞察力，对这些村民的心理状况也是了若指掌。他对已经腐朽的那个匈牙利的集体村庄有深刻的认识，并且知道那里的体制并不长久了，所以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手段，采用什么样的言辞，最能够吸引这些已经体制化又不满的农民，让他乖乖地跟他走。这就是当中的第二波，以骗子为主体的三个人，伊利米亚斯、佩奇娜还有桑伊。

再来说说这个村庄里面的第三波人，他们就是观察者、医生和伊斯泰克。他们是游离在村民之外的。这个医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和农庄里的人很少交往，除了和克伦娜太太有些联系之外，只是坐在自己的家里面总是喝着酒。不过他对农庄的一举一动却了解得很深，每天呢是

这种沉闷而毫无希望的生活，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呢？不过伊斯泰克的故事并不是电影故事的主干了，他本人只是这个悲惨农庄漫长历史当中的一个插曲，他的死不会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就像他活着也不会影响其他人一样。所以描写伊斯泰克这一个部分，标题只打了三个字，叫未装订。无论如何他都不属于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插曲，就像是没有装订成册的插曲。

道藏在幕后的东西，这个就非常像 Tango 的舞步啊，又进又退，包括整个电影的它的情节、话语，连跳舞的音乐都有着单调的重复啊，所以这正是 Tango 的舞步啊，所以这点题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这部《三年 Tango》啊，我也深深的回味着，包括今年拉斯洛拿奖，我又把那本《Sudden Tango》的小说重新拿出来读，虽然文字并不多，但是每次读都有新的感受。作家，美国的作家苏珊·桑塔格，他说《Sudden Tango》这部电影片长7分钟，可是每一分钟都雷霆万钧，引人入胜。但愿我在有生之年每年都能重看一遍啊！可是我却是第一次看这个电影啊。当然，苏珊·桑塔格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次观看了，但他的评价还是挺高的，尤其是“雷霆万钧”这几个字，我觉得形容得很巧妙，因为电影本身的丰富性也值得让你重复看，也许每次都有新的感受。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这部《雷霆万钧》的《萨旦 Tango》。再说一遍他的名字，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继续关注江苏广播其他的节目，直播回听音视频你都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明晚见。

0: 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谁？
1: 嫂子，你不认识我了？
0: 小宁，
1: 我回来过年了。
0: 啊，
1: 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
0: 你秉根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
0: 哦，
1: 嫂子，这么多年，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
0: 嗯，
1: 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
0: 没事儿，这啥呀？
1: 哦，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就出点钱吧。
0: 不用了小宁，
1: 你就拿着吧。嫂子，
0: 真的，你秉根哥不能让要了，
1: 你就拿着吧。
0: 哎呀，真的不行。还
1: 那我就放着。嫂子，
0: 哎，
1: 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走走走走
2: 走吧，走走吧。这一千呢？
0: 啊，
2: 这太多了。这
0: 他把钱包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这不行。
0: 嗯。
3: 解放牌交钱，看看不？看看不？
4: 他，
3: 哎，
4: 瞅瞅，最好的摊位，不到一小时我卖了三双，每双净赚三毛五。
2: 对了，你给小宁，你给他。
4: 你自己给他。
2: 我给他，他不要。
4: 我给他，他也不要。
2: 你知道多少钱吗？
4: 一千，我也一千，我爸妈那儿也一千。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

0: 有啥？房子？
1: 啊？
0: 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1: 还不光提成，
0: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个啊。
2: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0: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啊。
2: 这鞋咋办啊？
0: 哎，3.5块，
2: 3.2块吧。
0: 不能便宜。哎，不卖。
2: 好吧好吧，来一双。
0: 多大的？
2: 12的。
0: 1毛钱不便宜，这么人挣的。出厂价3.5块，我一分没加。
2: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0: 巧了，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等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风管生产。
2: 北方鞋厂不明白了吗？也不行了。
0: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的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2: 那这儿赚多，还27街那儿赚多呀？
0: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2: 那我拿着。
0: 咱俩谁跟谁呀？
2: 嗯，行，走了。
0: 哎，出3句啊，我请客。
2: 走了。
0: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3: 多少钱？
0: 3.5块。
4: 别说，快来了一
5: 口。咋了？
4: 天天吃药。
5: 咱妈咋样？
4: 我爸怎么弄啊？
6: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提个议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兴提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7: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8: 嘿，前段时间我听说谁川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哼，向阳说的。
2: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8: 叫了，他说别等呢，他不一定。
6: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0: 来来
6: 来来
0: 来来
2: 来来来。过年好呗。
8: 过年好，
0: 过年好。
6: 新年好，
0: 过年好，
6: 过年好，
0: 过年好，
2: 过年好，
0: 过年
2: 好，过年好。
6: 干了。
8: 干了啊。
6: 嗯。啥？
2: 豆块来。
6: 哎呀，吃吧吃吧吃吧，
0: 豆块
2: 豆块豆块
6: 豆块啊！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哎，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0: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1: 哎妈，吓我一跳！
2: 你们咋回事？哟，
3: 兵哥，多少年了得？
4: 一晃十年了呗。
5: 怎么
3: 样？这咋还握上手了？这
6: 个，这回来了，你眼镜还戴上了？
4: 郭靖，
3: 哎呦，
4: 嘿，
1: 哎呀，
4: 哎，十年没见了，变化太大。
1: 你说，过年好。
4: 过年好，
5: 这派头子。
4: 哎，哎呦，
1: 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哎、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4: 谁呀、啊？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1: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景坤，哎，等会儿，哎，赶上，
4: 罪过啊罪过，
0: 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再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1: 补上吗？
4: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1: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啊？来、哎、呀、啊，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3: 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4: 你这话说的，你说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个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玉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却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却一直等到今天。
2: 真的假的、啊、
0: 哎呀，是是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
4: 嗯，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
0: 实在是不愿意去她家过年。
4: 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
0: 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
4: 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7: 宇川，家家都这样。
0: 是。
1: 对呀、啊，对呀、啊。
8: 行了，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来，
9: 这杯哥。
10: 来，
9: 欢迎欢迎啊！
10: 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来，
1: 干行，
9: 来。
10: 哎呀，坐。
1: 你瞧瞧，吕川啊，哎呀，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4: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10: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吕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4: 哎，别瞎说，副的。
1: 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吧唧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4: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1: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4: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9: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1: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4: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1: 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李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4: 什么距离不距离？来，喝一杯吧，我敬一杯。
1: 来啊！
4: 十年没见了，
0: 啥差距？
4: 来，
10: 不站，
9: 坐着喝来。
4: 好的，那不站。

0: 来来来，
1: 动画动画动画，
0: 十吧，快点吧。
2: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天宽，国庆，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3: 你父母怎么走的？长病、意外、因公殉职，我也不这么这几条啊。
2: 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3: 知道啊，
2: 回答的挺轻松啊。
4: 哎，李川，
2: 哎，
4: 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
0: 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5: 李大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
2: 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
6: 哎呀，算算算了，川儿，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7: 都不容易。
3: 咋的？你感动了？
8: 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1: 我见到你不讲理了啊！
3: 对不住啊，冰花，我不讲道理。可是你说，那讲道理有用吗？
8: 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
2: 国庆。
4: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7: 啊。
9: 是不是说的太难听了？爸爸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7: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9: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7: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0: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7: 啊。娟儿，来，你坐啊。真的，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烦死了。
10: 突然回来了。
7: 你不回来。哎，哥回来了。
11: 啊，
4: 都到春燕家了，你咋去那么久啊？
11: 哎，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7: 吕川真的生气了？
11: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7: 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9: 这点事儿才说一天了，咋的？你给办了得了呗。
11: 德宝，要不你找一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儿。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9: 那行，你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11: 那要不你就问问赶超，你跟他取取经去。赶超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7: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11: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7: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11: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儿了？
7: 就是不懂事儿。
11: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们认识我哥，直接找我哥不就完了吗？
7: 我找得着你哥吗？
11: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

0: 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这从中国国境建国到现在，我该你们的，
1: 大伯
2: 啊，
1: 走，
2: 行，不值，不值得，哎。

0: 回来了。
1: 嗯，钱包放完了。
0: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1: 行，别绷着自己啊。
0: 嗯。算了，你不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吗？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1: 嗯，
0: 去吧。
1: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0: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光？
1: 那不是，我看改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妹妹，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咱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都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行。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
1: 呀，行吗？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子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呢？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
1: 啊，
0: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哎德什么来着？
2: 彼得潘
0: 啊，彼得潘，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啊，右手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3: 啊，我不知道啊。
0: 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拿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
3: 啊？哎，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0: 哎，来了。
4: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你听他瞎白话是吧？
0: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4: 祝贺祝贺。
5: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4: 先负后正，这
0: 就是一点不知足。
1: 我要当了，
5: 哼，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3: 啥事儿？我不是卖那胶鞋吗？
5: 啊，
3: 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里了吗？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钱儿工作。
1: 别，你们在这儿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3: 谢谢啊，吴倩。
6: 陈建阳，
3: 那鞋呀，在咱们这个地方确实是不太好卖，可在南方挺受农民欢迎的。我认识个老板，说有东北人在深圳开公司当老板的，有多少他们要多少。我担心是个骗子，所以有点不太放心，我就让小宁帮我去看看。他们给了我个名片，小宁呢也去看了，人公司都是真的。我就把这事儿跟鞋厂领导说了，厂领导呢老高兴了，但是唯一的，他们坚持要先付三分之一的预付款，可深圳那老板只能付出四分之一了，就僵在这儿。
5: 你还是想那醋厂那事儿
3: 啊？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差2000亿，我天上算了。小宁年前不是给了我1000吗？我也没动，但你这之间还差一点。
5: 那正好了。没看正好吧？啊，我来证券今天让我存上的，幸亏我存之前来这儿逛一圈。
3: 你看，前两天我还跟你说，我爸我妈那1000当天就给存上了，5年的死期取不出来了。
5: 能取出来也不能取，老头老太太手里有点钱踏实。
3: 那多谢啊。
5: 谢啥呀，本来就你们家钱。

0: 这事儿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以内，分局只能负责辖区以内的事儿。像我这种跨省跨市的案子，他们没有权限，市局倒有。你建议我到市局去报案，他们也能帮我向上反映反映。市局像我这种事儿，那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案子。这罪犯要是在本市，那还好办一点。深圳，从大北边到大南边。
1: 要不让小宁过去看看？
0: 别提了，给他写信不回，给他们单位打电话说辞职了，问去哪儿了，他们单位说也不知道。一提这事儿更着急。
1: 小宁这事儿你不用着急，那是新单位嘛，肯定一堆事儿得捋清楚嘛，出去捋清楚了就联系你了。
0: 你说这孩子咋想的啊？挺好的工作辞啥职啊？
1: 肯定是新工作更好呗。人往高处走，小宁这方面比咱俩强，别担心。
2: 进屋坐会儿，我就不进去了。于红知道吗？
0: 他还不知道。这事儿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告诉。自从跟我结婚到现在，这段日子是他过得最舒心的，儿子也争气，回回都考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2: 行，
0: 我回了。
3: 超，
0: 啊，
3: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3: 这哪是小事儿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
3: 进去
0: 好，进去了，
3: 进去。

0: 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汽配厂。
1: 是。
2: 周炳坤。
3: 啊，
2: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3: 那他啥时候回来？
2: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
3: 儿。啊，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亏幸亏。
2: 好，
3: 您留步，您留步。
2: 没事。
4: 都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5: 是啊。
4: 什么效率啊？刚不多久
6: 啊，霍军必须给个说法。
7: 就是
0: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
8: 周副市长，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是咋的？我好话都说尽了，就差给他们跪下了。
0: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8: 不，本来就是这样吗？
0: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8: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0: 总之你没有错。
8: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可是。
0: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一个月。
8: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市长，我就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你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0: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8: 马上。

0: 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1: 吉川市不光你们一个戚培成。
2: 必是认罪，
3: 他麻烦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村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2: 哎呀妈呀，市长官！
3: 刚才谁先动的手？
2: 警察。
3: 谁？
2: 他。
4: 他们越线了，
3: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2: 不能让他走！对，就是他打人。
3: 同志们，同志们，
5: 不能让他走！
3: 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他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的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2: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3: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

0: 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

0: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张居正从袖口里掏出了一封信来，递给杨伯说：“伯老，您看看这个。”杨伯一看，信套上的火器官房是两广总督行辕，知道是殷正茂寄过来的，便抽出信件来抖开看。不看不打紧，一看完脸上勃然变色。怎么，李岩用200,000两银子贿赂殷正茂？张居正神色严峻。没想到吧，伯老，李岩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隆庆朝最大的贪官。您说，仆如果真要整治高阁老的门生骨臼，还用得着劳神费力实行经查吗？你是说？杨伯欲言又止。仆只追查李岩贪墨行贿一案，京城各大衙门恐怕就会真的人心惶惶了。你有把握吗？张居正胸有成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不敢说有十分把握，八九分还是有的。李岩的命案尚未了结，他的那两位师爷都被关押在衡阳府的大牢里，其中的董师爷一直帮李岩管理账务，知道甚多，只要将他提审，肯定会爆出惊天大案。杨伯知道张居正从不说过头话，他既如此讲，就必定实有其事。何况湖南按察使李义和又是他的心腹干将，保不准已经从董事爷的嘴里掏出证据了。想到此，杨伯的心里想，难怪他如此镇定，原来竟有这样的杀手锏呢。这时张居正又说话了：伯老，朝廷纲常早已朽坏，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贪墨官员多如过江之鲫，贪风一起与官场比结党营私，与百姓比横征暴敛，与皇上比献媚争宠，如此发展下来，就形成了今日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怀思往上、党通伐异的混乱局面。一仆之见，这次经查应着重惩处贪墨官吏，选出那么几个劣迹昭著之人，绳之以法，必要时就该斩首息事，以儆效尤。一席话金声雨震，杨伯看着张居正眉宇间突然腾起的杀机，紧张地问：叔大，你决心追查李岩贿赂一案？张居正直率地说：查是要查的，但不是现在，这事牵扯到高阁老，不像他能够颐养天年，不再有横祸缠身。伯老，殷正茂的信除了你知我知，断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杨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啊。放下李岩这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墨呀？吏部斯文下去，让各衙门自查，吴城兵马司王传那里一查就查出名堂来了。张居正

0: 接着就把蒋二旺的事讲了一遍。杨波听了，忧虑地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若要速探，大家伙恐怕还在上头啊。查嘛，查出谁就办谁。说到这里，张居正起身告辞。把他送出大门以后，杨波回到客厅，又独自闷坐了多时。殷正茂的那封信在他心中老是抚之不去。他突然想到，李岩巨大贪墨案正是在自己担任兵部尚书时发生的，这些军费都是从自己手上划拨出去的。自己虽未接受李岩的贿赂，但至少有担当失察之罪。张居正今夜前来，实际上就是在给他暗示，只要查出李岩案，他杨博无论如何也逃不了干系。虑到这一层，杨博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在佩服张居正深沉练达功于心计的同时，又深为担忧，他的仕宦前程究竟有何等样的结局。他清楚自己实际上已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了。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殷正茂就把总督的行辕迁到距离庆元街约400里之遥的荔波县。这是庆元府最西北端的一个县，三面与贵州接壤，境内万山重叠，处处奇峰插天，道路窄如羊肠，壮、姚、苗、辽等土蛮杂居于此。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剿，韦银豹、黄朝猛率数万叛匪退缩到荔波县的水密山中，殷正茂层层堵截，步步紧逼，率领10万大军对叛匪形成了合围之势。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地方。县城在峭壁的荔溪边上，迎水枕山，风景如画。只是这地方过于簇狭，县城常住人口不过3000人左右，把茅厕茶亭统算在内，也不过1000间房屋。可是此番前来的人马，先不说粮食辎重堆积如山的大军，但是广西布政使、庆元府巡抚、南丹州知州、府治镇抚司以及驻军千户等随军而来现场办公的各界官员，连同僚属一起，大大小小也有上千人，总是把县城居民全都迁走，房屋也不够啊。殷正茂也不管许多，只是命令这些地方官员悉数进驻县城，而把自己的总督行辕安置在城外3里地的关帝庙中。关帝庙在一处山坡上，底下是清清浅浅的荔溪，西对岸又是连绵的岗峦，再往里走便是进入水迷山的官道。这天上午刚过辰时，殷正茂在关帝庙内与几位参将商议军事，忽然有一个亲兵进来禀报：启禀督帅，所有客人移到山下，传令奏乐欢迎。殷正茂说罢，便带着几位参将出门迎接。由于这里已是兵匪对峙的前线，总督行辕的保卫比之在庆元街又不知严密了多少。只见到处都是持刀荷枪的军士，戒备森严，不要说人了，连只蚂蚁也休想钻进来。殷正茂走到行辕的门口，只听得军乐大作，两列铠甲鲜明、刀枪闪亮的疑兵肃立两侧。中军参将刘大奎领了2队客人鱼贯而入， 这两对客人，左边的一对是以庆元府知府打头的身穿朝廷命服的地方各州府县官员，右边的一对约莫有二十几个人，穿着各异，都是当地土著蛮族的首领。殷仲茂拱了拱手，将这两部客人领到了关帝庙前临时扩大的操场上，分两厢落座。他自己落座在中间的太师椅上，背后站了一列身材魁梧的虎贲勇士。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关帝庙临时扩大的操场上，官员与当地的蛮族首领分两厢落座，而殷正茂则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穿过茶后，殷正茂说，今天请诸位前来是想商量一下剿匪事宜，本督率到任将近四个月，由于在座诸位同心协力，众位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大有斩获，这些事与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经过了十几次，今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平凤山、南丹州孟英山三丈，斩贼首级三千余个，生擒四千余人，至此叛贼已如惊弓之鸟，节节败退，如今归缩于水密山中，凭险据守。据情报，叛匪虽屡受重创，但仍有三万之众，匪首韦银豹、黄朝蒙两人久积残部，妄图负隅顽抗。这一个多月来，官军已对叛匪形成合围之势，水密山出口有三条，西北方向通贵州独山，由总兵于大猷率三万兵马驻守，东北方面可从茂兰突围进入九万大山，由新晋提升的卫指挥监事黄火木率领三万兵马驻守，余下四万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荔波县城附近，扼守水密山西南往南丹州的咽喉。韦银豹、黄朝蒙所率余部已成瓮中之兵，本督帅决定近期将对叛匪发动总攻。水密山易守难攻，并不适宜大规模作战，但是具体作战规划本督帅已布置停当，各位不必过虑。今天请诸位主要有两件事情磋商，一是军粮的运送，二是对叛匪封锁之前本督帅要问问来龙去脉。说到这里，殷正茂突然脸色一沉，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一列官员，荔波县主簿吴思礼来了没有啊？卑职在。只见坐在末席中一位身着八品官服的老年官员应声离席，走到殷正茂的面前行叩见之礼。殷正茂也不喊他起来，只是吊着三角眼死死地盯着他。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主簿了？12年。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庄，整整犯了3年的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罪，亏你省府州县一路银钱打底，才把事情摆平，但9年考满终究不能升官，此事可是真的？殷正茂这几句话不但接

0: 开了吴司礼的疮疤，就连在座的官员也都给烧上了。顿时只见一干官员的脸色突变，跪在泥地上的吴司礼更是羞愧难当，勾着头一言不发。殷正茂的脸色严峻，接着追问说呀，是否真有其事？吴司礼嗫嚅着回答，
1: 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卑职知错，已经改了，
0: 不是错是罪，国朝刑典明载，犯私盐者罪当死刑，你这位李行的主簿难道不清楚？殷正茂骂人可谓是敲骨细髓，语气刻度不留情面。此时不容吴司礼分辨，又接着说，而且你并不知错，贪心未改，本督帅再问你，让你押运到于大猷军营的粮食为何1000担变成800担了？问话既毕，只见吴司礼的身子一颤，脸色越发苍白。殷正茂的问话事出有意，却说大军入驻荔波县后，三军粮草均由附近各州县调集解决，驻扎在水口镇的于大猷所部粮草由部队派出一名运粮官协同荔波县令指派的吴司礼一块督办，运粮官负责武装护送以及起戒验收，吴司礼负责征集民夫和粮食调配。四日之前有1000担粮食从荔波县城起运，殷正茂命令他们务必2天内运送到水口镇的军营。从荔波县到水口镇有2条路，一条路是官道，长140里，一条路是崎岖的山道，在密林中穿行，比官道近了40里。吴司礼考虑到所征民夫都是当地人，托运粮食的马匹也都是当地走惯了山路的矮脚小马，加之这路离叛匪的巢穴较远，自官兵入驻这1个多月来没有发生过路人被劫的事件。为了争取时间，他向运粮官提议走山路，军情紧急，运粮官便同意了他的建议。谁知道啊，运粮大队走到半路却遭到叛匪的伏击，虎粮的100名军士虽浴血奋战拼死抵抗，还是被叛匪抢走了200担的粮食，而且兵士与民夫加起来还死伤了几10个人。前任总督李岩在任时，这种事情屡有发生，从不见得惩处，最多就是把当事者叫到刑园来申斥一顿。因此这次劫粮事件发生以后，吴司礼虽然有些紧张，但是比照过去认为大不了就是挨一顿训斥而已。现在见殷正茂一双扫帚眉高高吊起，三角眼中射出2道凶光，顿时不寒而栗，小声地分辨，卑职本意是抄近路，力争提前把粮草送到水口。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它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广场之上，兵士们得令要摘取吴思礼的官帽官服。吴思礼大声嚷：“这官位乃是皇上的恩德，

0: 殷正茂一阵大笑，突然又打住，眉头一拧说：你这狗官，不但损失了200担的军粮，还害得30几条人命死于武功，反倒说本都帅无礼。今天这无礼的事我就做定了，军士们给我脱，脱不下他的官袍，用刀给我割下来。殷正茂已是怒不可遏，吴司礼情直再降下去就会受皮肉之苦，只得耸了手，任兵士们扒去官身，然后又听凭他们把他绑在行辕大门左侧的一根木柱上。因为捆得太紧，吴司礼疼痛难忍，嗷嗷乱叫，连呼冤枉。殷正茂嫌他聒噪，又命身边的军士去让他闭嘴。那位军士上前一使劲儿，扯吴司礼汉褂上的一只袖子揉成了一团，塞进了他的嘴里。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幕，众位在座的官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呢。打从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特别是当街给牛疯子开膛破肚以来，他的刻毒的名声就在当地传开了，人们背地里都喊他殷阎王。不管是谁，上至文武官员，下至造例军事，只要有事犯在他的手上，一个也不会轻饶。正因为他的冷酷无情，李岩交给他的这支人心涣散意志消沉的剿匪大军，才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调教的纪律严明，斗志昂扬。而且这位都帅行事诡秘，常常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让人捉摸不透。就说今天这次会议，两天前就下达了盖着两广总督官房的通知，言明随军前来的地方各级主要官员，还有当地各土著首领都得参加，说是商量军务。谁知把人圈在这里，却是为了看他抖威风抓人呢。再说殷正茂扯了这半天嗓子，干到喉咙冒烟，一口气喝了2碗茶水，口渴是止住了，但是心头的怒火一时却还不能平息。他扫了一眼请来的诸位客人，只见官员们个个都是蔫头耷脑，愁眉苦脸，而那些土著酋长动蛮首领，有的抓耳挠腮不知就里，有的事不关己哈气连天。殷正茂觉得今天的第二出戏应该开演了，于是轻咳了一声问：寺庙洞的洞主潘压吉来了没有啊？殷正茂一开口，整个操场立刻鸦雀无声，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不一会儿，只见坐在第二位的一个头扎五彩大缠头，配着腰刀，穿着围裙的壮年汉子站了起来，操着生硬的汉语说：
1: 在下就是潘压吉。
0: 殷正茂身子前倾，击掌称赞：
1: 你就是潘压吉，一进行辕门本帅就觉得你勇武不凡，听说你脱手能抓住一只活着的金钱豹，真是英雄盖世啊。都帅过奖了。绷着脸的潘压吉咧嘴笑了起来，
0: 一直按着腰刀手柄的手也放了下来，他的这些细微表现没能逃过殷正茂的眼睛。这位都帅直觉就知道自己身后这一排虎贲勇士也都是怒目圆睁，暗箭待命，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又指着潘压吉问：
1: 听说你的刀法也很好，能否让本帅见识见识啊？这有何不可？潘雅集的话音刚落，尹正茂抓起桌上的茶碗，劈头就朝潘雅集掷了过去。说是迟，那是快，只见潘雅集飞快地拔刀，接着寒光一闪，那只碗被他一劈两半。尹正茂笑着说：眼到手到，好。潘雅集，可否愿意与本都帅帐下的护卫比试比试啊？潘雅集还是这句话：这有何不可呀？尹正茂喊了一声：好。游泳，位置在。只见站在那排虎贲勇士的第一位应声上前，单腿跪在殷正茂的面前。熟悉的人一看便知，此人正是那日被殷正茂当街开膛破肚的牛疯子。却说事发当天夜晚，殷正茂就赶到牛疯子的病床前前来探望，只是军中的医事无论如何都要把牛疯子救活，一来是抢救及时，二来因为伤着脏腑，牛疯子第二天就醒了过来，不出半个月就能下地走路了。在他养病期间，殷正茂经常前来探望，有时还亲自侍奉汤药。开头牛疯子对殷正茂记恨不肯搭理，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久而久之看到这位威震三军的都帅大人对自己一个大兵如此热心耐烦嘘寒问暖，他也就回心转意，又充满敌意到感激涕零。心情这一好，再加之药好饭好，牛疯子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两个多月后，又是气壮如牛的一条好汉。尹正茂便把他调到自己的帐下，当了一名贴身的侍卫，而且赏他一个小校的军衔。牛疯子因祸得福，时来运转，尹正茂在他的眼中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恩人，因此也就死心塌地的帐前效命。通过接触，殷正茂也知道牛疯子不只是一身的蛮力，而且有一身的好武艺，也就格外的器重。这次单单点他出来和潘雅集比试刀艺，就可见信任之深了。殷正茂问牛勇：你敢不敢与潘洞主较量刀法呀？回都帅，卑职长得这么大还从未怕过人。先别吹，对过朕再说。卑职遵命。牛勇说毕，转身走到潘雅集的席前，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潘雅集傲慢地看了他一眼，问：如何比法？牛勇回答：由潘洞主定。潘雅集说：要比就得事先说定，生死不负责任。如此甚好，请潘洞主下场。牛勇说罢就拔刀出鞘，腾挪两步站好了姿势。潘雅集本来就桀骜不驯，讲不得斯文，见牛勇弄些花架子显摆，心里头顿时就来了气，一按桌子，平地跃起，一个刀空翻，已是奔到牛勇的面前了，也不打话，抡刀就扑向牛勇的咽喉。牛勇身子一闪躲过了这一刀，也挺刀戳向潘雅集的腰部。

0: 弹压机身子一握，那刀片从他腋下穿过，双方一交手便都用上了夺命的刀法，两边席上的观众一下子就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两人交上手，刹那间就斗得不可开交，两把刀舞得像两条出水的蛟龙，风驰电掣间不容间隙，你来我往，搏杀凌厉。大战数十回合下来，却是不分胜负。弹压机本是赤手缚虎的骁勇之士，一般人能接下他十数招，那也就不错了。如今是头一遭遇到对手，久久不能取胜，心下不免有些焦躁。斗得正酣处，他忽然大吼一声，座椅腾跃。

0: 情啊，再多善意是来不及了，只得用刀来挡。顿时只听了当的一声，韩压级的尖刀刺在牛勇的刀片上，一次一挡，双方较上了手劲。坚持了一会儿还是不分胜负，于是又各自跳开，喘过一口气又奔上前来再次厮杀。斗过百十回合，牛勇对攀压级的刀法已是大致清楚，他擅长正面攻击，主打头胸胯三点，因此就改变策略，专从两侧进攻。只见他闪跳腾挪，时左时右，走位飘忽，这样避实就虚，攀压级应招便有些吃力了。又斗了一二十回合，眼见攀压级想扭转局面，抡刀耍了个乌龙摆尾，又牛勇来攻。须知这一招里面也是藏了杀机，牛勇如果按照常理本想攀压级故意留下的右侧空档，只要他一挪步，攀压级就会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从半空中劈下一刀，进攻者就会被他劈成两半。牛勇看出这是一招夺命之招，但他艺高人胆大，竟真的猫腰举刀奔向了攀压级的右侧。攀压级大喜过望，顿时凌空跃起，朝扑过来的人影劈下一刀，谁知却劈了一个空。原来就在他跃起的一刹那，牛勇早已倒地滚开，攀压级刚刚落地，牛勇已是在他身后站了起来。不等攀压级转身，牛勇猛地一脚踹向他的背后，攀压级猝不及防，顿时摔了个嘴啃泥。牛勇趁机又迅速扑上去，猛地一脚踩住他握刀的手，攀压级疼痛难忍，顿时松了手。牛勇就是把刀夺了下来，眼见牛勇得手，紧张的出了一身汗的殷正茂立刻大吼一声上，几个虎贲勇士应声抢步出力，三两下就把尚未缓过神来的攀压级双手反解绑了个结结实实。攀压级问
1: 杜帅为何绑我，
0: 殷正茂抹掉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子，恶狠狠地问为什么要绑你，难道你自家不明白五天前是谁派人给水迷山的叛匪送盐巴的？韩亚奇一惊稍愣了愣，回答说
1: 不知道。
0: 殷正茂朝后一挥手
1: 不知道，
2: 哼，带人上来。
0: 众人的目光移向了关帝庙的门口，只见两位军士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这人的打扮穿戴同攀压级差不多，他一出来就看到了也被捆绑的攀压级，连忙跑到洞主前跪下。攀压级一看来人是遍体鳞伤，问他
1: 你招了，
0: 来人也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攀压级飞起一脚踢在那人的胸口，那人惨叫了一声仰面倒地，七窍流血而死。殷正茂抬手让人把死尸拖了下去，一双三角眼死盯着攀压级，
1: 韩洞主你为何要派人去给叛匪送盐吧？
0: 攀压级伸着脖子半筋叠骨的发枪，

0: 是人就得吃盐。尹正毛怒吼起来，可他们是叛匪。韩亚吉不甘示弱，又顶了一句，叛匪也是人。接着又骂，你这狗官，设计把我拿下又算什么东西，你有种就把我杀掉，仗着你寺庙洞人多势众，本督帅不敢杀你。哼，真他娘的是井底之蛙呀，你寺庙洞三千难定，总人个个都是天兵天将，我大明十万官员个个都是孙悟空转世，收拾你一个寺庙洞还不等于是捏一只蚂蚱。牛油，在，把他推过去绑了。遵令。牛勇与两个仗剑的亲兵一块把盘压吉推到了辕门右侧的一个木柱上绑了，与先前绑着的吴司礼正好成了一对。至此众位客人才明白为何行辕门口有两个新立起来的木柱子。尹正茂设计把这两人转来，为的是敲山震虎，在发动总攻之前先肃清内部的隐患。这件事可被办得干净利索，见两人均已绑定，尹正茂又说，两名人犯，一个延误军机造成惨重损失，一个暗通叛匪为虎作伥，大家说该如何惩处。在场的军士都齐吼，要求要斩了他们。忽然有人高喊，慢。殷正茂定睛一看，说话的是庆元府知府许新之。只见他缓缓地离席，走到殷正茂的跟前，行了下官觐见之礼。殷郡门，下官有些言语，可否借一步说话？殷正茂知道许新之是来求情的，正犹豫着如何作答，忽见辕门外又滚瓜似的跑进来一名小校，手上提着一个兵部信使穿来的牛皮囊，高声禀报，
1: 报告督帅，京城邸报快马松到，
0: 拿过来。接过皮囊以后对许新之说，许大人稍安勿躁，待本帅看过邸报以后再与你会话。说着又喊了一声，刘将军，末将在。刘大奎闪身出礼，你的本帅好好的招待客人，一至中午摆上酒席让大家喝个痛快。殷正茂交代完毕，闪身走进了关帝庙。牛勇拎着牛皮囊紧随其后。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藏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6: 国朝初年，承宋朝公文传递的制度，在全国设置了数百个速递铺。传递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人递，步行；二是马递，由地族骑专马送信；三是驰传，即到站换一匹马，日夜不停。这第三种速度最快，昼夜之间最快的能走800里。所谓800里驰船，指的就是这一种。殷正茂距离京城有3000里之遥，

加之又担当剿匪重任，所以他与京城的联系方式用的便是800里驰船。尽管这是最快的速度，他收到京城的底报遗文一应函件也得4天半的时间。却说今天的信使送来的牛皮囊中，除了通政司的底报以及兵部的私文外，另外还有张居正的亲笔信一封。他首先拆开张居正的信阅读，只见上面写着：石廷琼，见字如先后奉受教，皆有定封，捧读数回，不胜于已。不数日前曾面奏主上曰：今两广督府乃臣所力荐，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主上一家信任，吾听敷衍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且蒋玉云先生宫中为国，用人岂有不当也？故自公当世以来，虽讳言日志，而属任日戒，认为只要能遵其俗而顺其性，并不难细密，虽大胆招募。如今这两个营组建成功，近日在行辕里拱卫的兵士便都是这些辽兵。20万两银子的军费虽然花光了，但李岩向他行贿的20万两却是分文未动。思虑再三，殷正茂觉得这正是他帮老朋友一把的机会，于是迅即寄去了李岩向他行贿的20万两银票，并且在信中略约的检举李岩曾向高拱门生故旧大量行贿的事实。他相信只要把这件事抖出来，高拱的残党就会不战自垮。谁知张居正不稀罕这个杀手锏，竟把李岩贿银偷梁换柱说成是多拨的军费。如此一来，他不但没有人情，反而从中夹黑，心里头并不朗爽，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寄出这张银票。反正李岩已死，无从追查，自己不交断没有第二个人知晓。但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吃后悔药是没用的。殷正茂心想，玄宗听说苏州地面出产上等蟋蟀，遂密召苏州知府矿中捕捉1000头供之京师，一时间苏州蟋蟀奇火可掬。苏州卫中的武便逮一头蟋蟀的奖赏如同斩杀一个卢手。曾有一个善逮蟋蟀的卫中小校，因蟋蟀逮得多而获得卫所百户的市值，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奇事了。而宣德窑中的蟋蟀盆子也成了瓷器中的珍品，传至现在。区区持武之盆竟值数百两银子，当时就出了一首歌谣单道此事：粗枝离离叫，宣德皇帝要，百货皆作贱，蟋蟀盆子俏。由于宣宗的提倡，京师入秋以来家家户户皆补养粗枝，斗粗枝场也比比皆是。当时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涉县人民警界写了一首官斗蟋蟀歌，专到京师斗粗枝的盛况。歌曰：燕市斗场虎挨户，正酒色天好绝赌，各提斗盆绣花篓，摩挲入手成泥骨，高下

0: 参资猎梁武，此为秋虫叛疆土。昨夜寻声向秋浦，今赤麻头何虫浦。蹲踞盆中是虎沟，未许他虫挑梁乳。左时登场是鱼怒，双须立似旌旗树。鸡怒不动母相聚，一阵一阵骤风雨。战胜长鸣鸣似鼓，主人夺彩盆安堵。宝宝小虫歌大舞，纸盆校尉将军府。莺莺月月何比数，饮之食之气自古。有鹰孑然起航舞，心有主人目无鲁。斗长四色主寰宇。隆庆之后，京城斗粗枝的神话虽不及前朝，但每当七八月间，依然是堵门大开，举城如画。而庙前街则是京城斗粗枝最为集中之处。小小的一条街，家挨家户挨户皆是粗枝斗场。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倒忘了庙前街的本名，而直呼曰粗枝街。这天晚上有虚之交，粗枝街上华灯璀璨，人潮如涌。街上30多家粗枝斗场，每一家都是满吞吞的进食。其中最大的一家斗粗枝场叫秋葵府。入门即是照壁，绕过照壁再入一道门，便是一间五营大厅，是粗枝主斗场。正中摆了一个矮脚的红木条桌，3把椅子，主斗双方主人打对面而坐。正中坐着的是殿中衙郎，担当仲裁的角色。四周摆了许多长条凳，由里及外一层高过一层，这都是为观众预备的。梁武靠里一记楼上还有许多分隔的雅间，这是为那些有身份的人备下的。他们既可以在此饮酒作乐，也可以互斗粗枝。如果主厅里的粗枝大战开始，他们更会参加下注。须知所有进粗枝场的人都是携带了银钱前来赶场的赌客。如果说粗枝街其余各家的赌客多半都是市井小民，那这秋葵府则是一掷千金的豪赌之所。曾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的却是倾家荡产的悲惨下场。今晚的秋葵府里摆擂台的是一名叫做毕愣子的人，他的绰号叫醋之王。单听这绰号就知道他在此一道中的名气。毕愣子世代居住在京师，从小顽皮颇异，读了3年的私塾，连个百家姓都背不全。可是掏鸟窝、捉蜻蜓、训狗、逮耗子，样样都是能手。打从9岁上玩起了醋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干脆逃了学堂，一心鼓捣这虫子。父母奈何不得，只得由他。李愣子15岁上就提了接龙竹筒、蟋蟀盆子来到这醋汁街上搦战，虽是小打小闹，却也赢多输少。此后又经过10几年的历练，他终于混出个醋汁王的头衔。偌大京师再没有第二个比得过他了。就凭着这种本事，他居然也积攒起了万贯家财，成了人人敬畏的毕大爷。 不觉有时已尽，秋葵府中灯火亮炽，人头攒动，只是大厅里红木桌旁的三把椅子却还是空着的。皆因比愣子在这里摆擂，一时一连赢了12场。京师内外许多不信邪的高手都无一幸免败下阵来，大把大把的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毕愣子的口袋。如今已无人敢再来应战了，店里的牙狼空冷了场，站在红木桌上瓮着鼻子大声喊：
1: 席前的各位先生相公，毕大爷说了，今儿夜里啊，应战之人一律皆有让头，你倒如何一个让法？只要你这位爷训出的虫王能咬伤他的金翅大将军，哪怕只咬掉腿儿、折了翅儿、损了牙，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即便阁下的宝虫战死血了身子，也算是他毕大爷输了，你就能拿到毕大爷的1000两彩银。大家伙说说，这让头大不大呀？在场的都很大。就听那伙计继续说：毕大爷有没有大量啊？大家要都喊有，众赌客一起吼起来，声如震雷。牙狼又窜到这高喊：哪位爷出来应战呢？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凳上坐着的人都知道毕愣子的盖世绝技，谁又肯上这个当？牙狼见无人吱声，跑进厅右的第一间雅室里，醋之王毕愣子就待在里面。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2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势，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3: 今天晚上，毕大爷继续坐镇秋葵府，进行粗制比赛。因几天连胜，已是无人敢迎战。虽然许了让头，但是仍然无人上前。雅郎见无人吱声，跑进后厅的第一件雅事，那粗制王毕愣子就待在里面。不一会儿，牙狼又出来，兀自高喊：“小的请示了毕大爷，把彩头加大，1200两，哪位爷应战呢？”人群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了，但仍然没有人吱声。牙狼一急，鼻子更瓮了，只听得加码喊：“1500两。”仍然是无人搭理。1800两，1900两，2000两。牙狼不断地抬高赌马，人群中开始骚动了。这些赌客本就是为钱而来，而听到这么大一笔的财喜，能有谁不动心呢？一时间，只见眼冒绿火者有之，夹犯红潮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摩拳擦掌者亦有之。激动归激动，终是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偏是那牙狼伶牙俐齿，撩拨的人心中发痒。各位爷们儿，毕大爷那几头战虫你们早就见过了，未必真的是天下无敌。你们都将自己的竹筒、接笼子、绣花提篓仔细瞧瞧，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位孙大圣能赢得这2000两银子。 白花花的2000两现银呢，我的爷们儿。亚郎喊的是口干舌燥，不觉得又过了小半个时辰，仍然是没有人应战。亚郎正自泄气，站在一厢揉着他的鼻子，忽然从人缝里钻出了个人来，看上去不到30岁，白白净净，清清瘦瘦，穿了一件细胳布的圆青圆领直多，头上戴着东坡巾，整个穿戴气质活脱脱的就是一个落地的秀才。只见他手上提着一只20来高的南竹筒，筒口上塞着蒲草，不慌不忙地踱到红木桌前，问那牙郎，你说是2000两？对，2000两。牙郎口上虽然打得坚决，一双绿豆眼却在来人的身上缩来缩去。须知赶来这里叫阵的都是京城里的富家浮浪子弟，可眼前的这副穷酸相，他免不了狐疑地问，你是来挑战咱们毕大爷的？来人提起竹筒晃了晃说，是，你去跟毕大爷讲2000两太少了。此语一出，全场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眼光都射向了这位落地秀才，众人无不纳闷啊，这是哪里冒出的一个穷矬蛋，敢跑到这里来打诳。牙郎也站在原地不挪步，盯着来人说，客官，小的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等，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应战者口气很硬，少啰嗦，去跟毕大爷讲。牙郎嗯了一声，刚刚转身，却见东厢房的门吱呀一声地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只见他矮冬瓜身材，南瓜脸，狐狸眼睛，猪肚腮，手中摇着一柄尺八大的折扇，一摇一晃地走过来。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醋汁王李愣子。他是听到牙郎与来客的对话才走出门的，他一出门立刻引来了大厅里的一阵喧哗，众赌客都鼓掌向他致意。他踌躇满志地朝赌客们挥了挥手，算是还礼了，然后收了折扇，朝来客一拱手，貌似谦恭，内实倨傲地问，在下姓毕，请问客官贵姓啊？来客拱手还礼，姓金。如何称呼啊？就叫

0: 我金秀才好了。毕愣子点了点头，又摇起折扇问：阁下嫌彩头小了？是的。你想加多少？加1000两？3000两？毕愣子眼光一闪，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挑上了眉间。他嗖的一声又收折扇，朝手心一倒：打银票上来。好嘞。只听得他手下的小厮答应，旋即把一张3000两的银票交到衙郎手中。金秀才哪肯示弱呀，也从袖子里摸出一张银票来给衙郎。衙郎把毕愣子的银票收拾好，却把金秀才的银票打开，正面反面倒过来翻过去的看了半天。金秀才斜睨着他，不满地问：看出假了？牙狼陪着笑：没有没有，初次打交道，总得小心点。金秀才淡淡地说：宝箱号的检票齐队，假不了。接着掉头问那毕愣子：请教毕大爷如何一个玩法？按规矩，三局定胜负。是三头虫还是一头虫啊？三头一颗，一头也可，这由咱俩来商定。那就请毕大爷定下。哪有这个道理？阁下你来攻擂，理当由你来定，不然这些观战的爷们儿会笑话咱欺负人的。毕愣子志在必得呀，所以显得宽宏大量。金秀才笑了笑，望了望急得水泄不通的大厅：毕大爷既然谦逊，在下就得罪了，一局定输赢如何？毕愣子正中下怀，因为他那只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七月以来已连赢了5场，为他赚了上万2的银子回来。如今已经歇了3天，正是养精蓄锐，等着痛快淋漓搏杀一场。于是道了一声好，让人给他提上那只精致的接龙，两人就在红木桌2头落座了。牙狼主持，两人交换竹筒接龙，互相看了各自的战将。促织即为虫戏，这里头也有很多的学问。单说促织的种类，从颜色来分，就分为红紫头、麻黄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紫麻头、栗麻头、白叶麻头、黑麻头、半红麻头、乌麻头等数10种之多。其中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金秀才接过牙狼递上来的毕愣子的接龙，透过草隙朝里一看，铜底细沙上蹲着一头战虫，身子如蟹壳青，头圆牙大，腿长项宽，红前赤爪，金翅造毛。只见他困在里头焦躁不安，辗转腾挪，恨不能一头撞破这龙壁，不由得心中是啧啧称叹的：果然是一副王者相，看得金翅大将军还是亏了，应称他为金翅虎啊。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

0: 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1: 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往里一看，里面一只醋汁，身黑如木，屈腿卧着，俯首如老狐，唯一谈得上品相的是他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下暗想，这虫只是个中品，而且还懒洋洋的不在状态，若上起阵来不消三两下，就会被金翅大将军给四个稀烂。心中有了底儿，他决定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戏弄一番。

闷养了久了，似乎沾上太多的潮气啊。金秀才看出毕愣子的轻蔑，取笑说：“哈，是啊，这只是只雌虫，待死归中，看样子还在怀春呢。”金先生会说笑话，金翅大将军你已经看过了，有何评价呀？的确一头好虫啊，活像猛张飞。既是这样，你不是白白送银子吗？金秀才瞟了毕愣子一眼，赌场无戏言，银票既交出就绝无反悔之理。毕愣子顿觉这位白面书生还有几分豪气，于是说：“好，金先生是个痛快人，我毕某索性把彩头加到10000两，怎么样？”金秀才一愣，红着脸说：“10000两？对不起啊，在下今日只带了3000两来。”毕愣子笑着说：“金先生莫误会了咱的意思，你这3000两不变，咱这头加到10000两，咱若是赢了就拿你3000两，你若是赢了就拿走10000两，这样不公平吧？就冲你金先生这等勇气，咱毕某认了。”金秀才眉宇间溢出惊喜，抱拳一揖：“恭敬不如从命，金某这厢领情了。”两人刚把条件谈妥，那牙狼立马站起身来，扯着嗓子大喊：“各位爷们儿，赶快下注啊，金秀才挑战醋之王，今夜里有一场好戏看了。”大厅里顿时就乱成了一锅粥，各位赌客纷纷解囊掏出银钱。只见邱奎府几个一色好服的小厮拿了竹匪，挨个收钱，并发放等值的铜牌。这铜牌乃邱奎府特制，以作结账时兑付的凭证。人群中十之八九都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边，偶尔有那么几个压给金秀才的，便落得旁人的讥笑：“嘿，你看那小白脸，从上看下没有一点气势，你还压他呀，岂不是拿着银子打水漂啊？”那人也不服气，摇着手中的铜牌翻春相击。他既揽着瓷器活，肯定就有金刚钻，等着瞧吧。一阵嘈杂后，大厅里复归沉寂，数百双眼睛直直的都盯着那只红木桌子。只见牙狼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浅盆摆在了桌面上，盆子上架起了半圆的铜丝罩，罩子左右各开了一个小门。毕愣子先将靠自己一边的小门打开，拿起竹筒抖开浮草，那只金翅大将军一跃而出，落入盆中，顿时上蹿下跳，活泼非常，那股子彪悍之气赢得了堂上的一片喝彩。坐在另一头的金秀才看着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活蹦乱跳，倒显得没有把握了，犹豫再三才打开小门，把自己那只黑寡妇放进了盆中。正在自个儿闹腾的金翅大将军忽然发现盆子中又来了一位同类，立刻兴奋起来。他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退，聚在盆边上，两只红钳岔开挠动，四只小黄牙对黑寡妇虎

0: 虎视眈眈，大有一跃上前将对方撕成粉碎之势。相比之下，黑寡妇瑟瑟缩缩，一副怯懦之相。她低着头，微眯着眼睛，翅膀贴身敛得紧紧的。双方如此对视了一会儿，忽然只见那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像一道闪电朝黑寡妇奔了过来。只听得轻轻的一声脆响，是金翅大将军死腿落地的声音。他本以为如此一步一定会压断对手的脖颈，殊不知却扑了一个空。急忙回头一看，黑寡妇却不知何时已经闪躲到他的身后。这第一回合，一个进攻一个躲，均无伤害，算是个平手。金翅大将军本来就是个暴力的主，加之养蓄了多日，攒足了一身的劲儿，没想到这第一扑就落空了，顿时撩起怒火。只见他蹲在那儿，坐着两条后腿两条前腿不停地挠动，宽大的身段绷得紧紧的，似需发动比第一扑更为猛烈的进攻。黑寡妇则倦怠如前，眼眯眯地看着三寸之遥的金翅大将军，一副极不情愿过招的神态。等候间，人们发现金翅大将军的两条前腿挠动的速度慢了下来。突然，就在他两条前腿点地的那一刹那，这盖世英雄如同恶猫见鼠一般横空一跃。黑寡妇也唰地挺起身来，张着翅膀。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对手会玩第一招时的把戏，在他落地之前跳走，于是他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路线。只见他翅膀一折，画了一个优美的弧线，又猛地回扑下来，依然是微微的清脆一声，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敛了翅子，依旧趴在原处一动不动。只不过受了这两扑，他不再那么懒洋洋，这会儿他也将一只收起来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舞动了起来。经此两招，金翅大将军已经彻底被激怒了。他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就又腾的一下射将出去。这回他不再越斜了，而是瞄准黑寡妇直直地撞了过去。须知啊，这一身血青色的金翅大将军是蟋蟀中的极品，素有铜头铁臂之称。所谓铁臂，就是他的两只红钳。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接近他的身子，金翅大将军就会张开他的双钳，迅速合拢一夹一丝，黑寡妇非死即伤啊。这一回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焉敢怠慢呢？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黑寡妇振翅一跃，就在他整个身子刚刚离地之时，金翅大将军已是斜雷带电冲到他的腹下。他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金翅大将军的红毛钳已经扫到了他的后腿。黑寡妇收缩不及，早见后腿已被夹断半截。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沐晨。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总而言之，药房对外开放是他展示得意之作的地方，储藏室却是他的藏身之所。他在这里聚精会神，沉浸在他私人的嗜好之中。因此，朱斯坦冒冒失失地把储藏室的钥匙擅自拿了下来，在他看来，这

0: 简直就是滔天大罪。于是他的脸涨得比红醋栗还更红，翻来覆去地说，
1: 是的，是的，储藏室的钥匙啊，里边锁着各种酸和碱，有腐蚀性的碱，要他去拿一口锅来，一口带盖子的锅啊，也许我永远也用不着的锅。什么东西都有它的用处，这就是我们这一行操作微妙的地方，一定要划清界限，划清界限，你懂不懂啊？不能混淆了家用和药用，就像不能用手术刀去杀鸡一样啊，就像当官的。
0: 奥莫太太说，老爷别生气。阿达里拉住他的外衣，
2: 爸爸，爸爸，
1: 别闹，走开，走开啊，真见鬼，还不如去开杂货铺呢，说老实话啊，得了，去吧啊，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碎吧，砸烂吧，把蚂蟥放走，把蜀葵烧掉，在药瓶里腌黄瓜吧，啊，把绷带都撕掉吧。
0: 艾玛忍不住插嘴，阿莫先生，你不是说
1: 等一等哦，朱斯坦，你知道出了什么乱子吗？啊，难道你没有看见左边第三块隔板角上的东西？说呀，回答我呀，啊，你编一句什么出来呀？
2: 我不晓得
1: 啊。你不晓得，可是我晓得。你看见一个蓝色的玻璃瓶子，上面用黄蜡封了口，里面装了白色的粉末，我还在外面写了危险两个大字，你看见了吗？啊，你知道里边是什么吗？是砒霜，谁叫你去碰的啊？只叫你去拿旁边的那口锅呀。
0: 奥莫太太把两只手合在一起叫道，
2: 哦天哪，旁边的那是砒霜啊，你要把我们大家伙都毒死吗？
0: 孩子们都哭叫起来，仿佛已经觉得肚子痛得要命似的。药剂师接着说，
1: 难道你要毒死病人？难道你要我上刑事法庭坐在犯人的凳子上吗？啊，你要我拉上断头台去？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操作是多么小心？哪怕是干熟的不得了的活，我一想到责任重大就不得不害怕，因为政府总要追究我们的责任，而管我们的荒唐法律好像一把悬在我们头上的宝剑，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0: 艾玛已经不想再问为什么要他来了，药剂师还在上句不接下句地说下去，
1: 这就是你对我的报答吗？啊，我对你像父亲一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该得到这种报应吗？因为没有我，你现在会待在什么地方啊？啊，你能做什么事情呢？谁给你吃的穿的，让你受教育，千方百计让你将来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你要有出息就得出大汗卖大力，像俗话说的，要手上能起老茧，要专心致志，做什么像什么。
0: 他气得要命，居然说起拉丁文来了。假如他懂中文和格陵兰文的话，恐怕也会引用的，因为他在气头上灵魂充分暴露，就像暴风雨中的海洋，不但翻出了海边的水藻，而且掀起了海底的沙子。他又接着说，
1: 哎，我真是后悔呀，我真后悔不该多管你的闲事，我早该让你回你的老家去，过你的穷日子，蹲你的烂泥坑去。你呀，你就只配放牛放羊，你哪配搞什么科学呀，你连标签都贴不好。你住在我家里就像个胖神父，像只大公鸡，只会大吃大喝。
0: 艾玛转身问奥莫太太，
3: 夫人，他们叫我来。
2: 哦，艾玛，我的上帝。
0: 这位好心的太太打断了艾玛的话，做出难过的样子。

0: 我怎么说才好呢？这是个坏消息。
1: 可他并没有说完，因为药剂师暴跳如雷了。
2: 倒掉，洗干净，再拿回来，赶快！
1: 他抓住朱斯坦工作服的衣领，摇了两下，摇的一本书从那衣服的袋子里掉了出来。年轻人弯下腰去捡，奥莫比他更快，捡起书来一看，眼睛也睁圆了，嘴巴也张大了。
2: 什么？夫妻之爱？啊，真好，真好啊，真美啊，还有图画啊，太不像话了。
1: 奥莫太太走上前来，药剂师叫道：“
2: 嗨，不要动手！”
1: 孩子们想看看图画，他粗暴地喊道：“
2: 出去！”
1: 于是孩子们就出去了。他起初前后左右大步子走来走去，手指还夹着打开的书，眼睛东转西转，出气困难，脸颊肿胀，好像是中了风的样子。后来他一直走到学徒面前才站住，插着胳膊说：“
2: 好啊，怎么样样坏事都有你一份啊，小坏蛋啊！啊，小心啊，你给我小心，你已经要滑下坡去了。你难道没有想一想，这本坏书会落到我的孩子们手里，在他们的头脑里生根发芽，玷污阿达利纯洁的心灵，叫拿破仑腐化堕落啊！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啊！至少你能不能肯定他们没有看到过这本书啊？你敢不敢保证？”
1: 艾玛实在不耐烦了，他问道：“
0: 不过先生，你到底有没有话要对我讲？”“
2: 的确，夫人，你的公公死了。”
1: 确实，老鲍弗利离开餐桌的时候突然中风，刚刚在前天去世了。夏尔过分担心艾玛多愁善感，求奥莫先生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婉转地告诉他。奥莫也考虑过怎样遣词造句，怎样说得婉转曲折、彬彬有礼、节奏分明。这将是一篇小心慎重、转弯抹角、精巧细致、温存体贴的杰作。可是一生气，他就把修辞学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艾玛知道听不到详细的情况，就离开了药房，因为奥莫先生又口若悬河似的说起来了。不过他现在已经消了气儿，一面拿他的希腊小帽当扇子用，一面像个长辈一样唠唠叨叨地说：“
2: 我并不是完全不赞成这本书，作者是个医生，那书里边有些科学方面的东西，一个人知道了也没有坏处，我甚至敢说一个人也应当知道。不过呢，晚些时候吧，啊，晚些时候吧，朱斯坦，起码也要等到你自己长大成人，性格稳定了才行啊。”
3: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童年在父亲行医的医院里度过，医院环境培养了他细致观察与剖析事物的习惯，对日后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1840年他赴巴黎求学，结识了雨果，1843年开始专心文学，1857年福楼拜出版了代表作《包法利夫人》，轰动文坛。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夏尔

0: 在等艾玛。一听见门环响，就伸出胳膊走上前去，用含着眼泪的声音对他说：
1: 哦，我亲爱的。
0: 他温存地低下头来吻艾玛，可是一碰到虾儿的嘴唇，艾玛就想起了另外一个男人。于是他用颤抖的手摸着自己的脸，同时他回答道：
2: 是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虾儿把母亲的来信给艾玛看，信上谈到父亲去世的事情，但是一点儿也没有假装多情。老太太只是惋惜，丈夫到死也没有接受宗教的拯救，就倒在都德镇上一家咖啡馆的门口。她刚同几个旧日的战友在里面举行了一次爱国聚餐。艾玛把信还给夏尔。后来吃晚餐的时候，他也学世故了，装作吃不下去。但是夏尔一定要勉强他吃，他也就硬着头皮吃起来。而夏尔坐在他对面，反倒是一动也不动，显得心情沉重。他时不时地抬起头来看妻子一眼，眼睛里充满了忧伤，看的时间也长。有一次他叹了一口气：
1: 唉，我真想再见他一面。
0: 艾玛没有说话。最后他觉得应该有所表示了，就问道：
2: 你父亲多大年纪了？
1: 58岁。
2: 哦，
0: 话就到此为止。一刻钟以后，夏尔又说了一句：
1: 哦，我可怜的母亲，她现在怎么办呢？
0: 艾玛摇了摇头，表示她也不知道。看见妻子沉默寡言，夏尔还以为她还在难过，就约束自己不再说下去，以免触动他多愁善感的心。于是夏尔把自己的痛苦摆在一边，问道：
1: 你昨天玩得好吗？
2: 很好。
0: 餐桌的桌布撤掉了，包法里没有起来离开餐桌，艾玛也没有。他看着夏尔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这个场面单调无味，他内心对丈夫的怜悯也就越来越少了。他觉得这个男人是个小人物，没本事，不中用。总而言之，在各方面都是个可怜虫。怎么摆脱他呢？这一天晚上可真长啊，仿佛有一股鸦片烟的味儿，使他麻木不仁了。他们听见门廊里有干巴巴的木棍煮地板的响声，那是伊波利特送太太的行李来了。他要把行李放下，得吃力地用他的假腿在地上画一个1/4的圆圈儿。

0: 看着这个红头发的可怜人汗如雨下，他心里想，哼，他已经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包法里在钱包底下摸出零钱，面对着他自己的无能造成的牺牲品，他既不感到良心的责备，也忘记了失败的耻辱。他瞧着壁炉上莱昂送的蝴蝶花说，
1: 哦，你这把花真好看。
0: 啊，是啊，这是我刚买的，一个讨钱的女人卖的。艾玛的口气满不在乎。夏尔拿起蝴蝶花来，温存体贴地闻了一闻，仿佛花香能使哭红了的眼睛舒服一点似的。可是艾玛赶快把花从他手里抢了过来，放在一个水杯里。第二天，包法利奶奶来了，他同儿子一起哭了很久。艾玛借口有事出去了。过了一天，大家该在一起谈谈办丧事了。婆媳二人带了女工盒子，三个人一同坐在水边的花棚底下。夏尔在想他的父亲，他本来以为他们只是一般的父子关系，不料父子之情这样深长，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包法利奶奶也想念她的丈夫，过去讨厌的日子现在却变成值得留恋的了，一切怨恨都已经烟消云散，长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使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怀念。有时候他一针刺下去，一大颗眼泪却顺着鼻梁流下来，流到半路又停住了。艾玛却是在思念莱昂。不到48个小时以前，只有他们两人待在一起，远离尘世，沉醉在爱情之中，对看半天也看不够。艾玛要尽力抓住那一去不复返的一天，回忆那些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细枝末节。可是婆婆和丈夫就在眼前，真是碍事儿啊。她本想不听不看，以免打扰自己对爱情的回忆，但是不管怎样，在外部感觉的压力之下，他内心的沉思默想渐渐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在拆一件袍子的衬里，拆的碎布到处都是。包法利奶奶没有抬头，只听见他手里的剪刀咔嗒响。夏尔脚上穿了一双粗布条编织的拖鞋，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旧外套，当室内的便服用。两只手插在衣袋里，也不开枪。Bert 在他们身边，系了一条白色的小围裙，拿着一把小铲子，把小路上的沙子刮平。忽然，他们看见布匹商人勒赫先生从栅栏门走进来了。碰到这种丧葬大事，他就自动来帮忙。艾玛回答说不必费心了，可商人

0: 却不肯罢休。他对包法利先生说，
1: 对不起，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0: 然后他又放低了声音说，
1: 我要谈的事情你知道。
0: 虾儿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2: 当然。
0: 他慌慌张张地转身对妻子说，
2: 你能不能，我亲爱的。
0: 艾玛似乎是懂他的意思，因为他站起来了。于是夏尔又对母亲说，
2: 没什么，大概是一些家务琐事。
0: 他不想让母亲知道借据的事情，怕听他的指责，母亲就走开了。一见只有夫妻两个人了，勒赫先生说话就不再含糊其辞。他祝贺艾玛继承了遗产，然后又说一些不相干的话，墙边的果树，今年的收成，还有他自己的健康总是马马虎虎，不好不坏。的确，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管人家怎么说，却还是面包抹不上黄油呢。艾玛随他说去，他这两天正闷得要死呢。商人继续说，
1: 您现在完全恢复健康了，马夫人。的确，我看见你丈夫当时的可怜相。哦，他真是个好人，虽然我们之间有过争执。
0: 艾玛问他是什么争执，因为夏尔没有告诉他要退货的事情。勒赫说，
1: 您怎么会不知道呢？就是您一时高兴要买的那些旅行用的箱子啊。
3: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6: 她是这样一个女人，年轻漂亮，富于幻想，不甘寂寞。为了追求浪漫和优雅的生活，他竟自甘堕落，最终却因为负债累累、无力偿还而身败名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作者居斯塔夫·福楼拜，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7: 一看见只有包法利夫妇两个人了，勒赫先生说话就不再含糊其辞。他祝贺艾玛继承了遗产，然后又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墙边的果树今年的收成，还有他自己的健康总是马马虎虎，不好不坏。的确，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管人家怎么说，却还是面包还抹不上黄油呢。艾玛随他说去，他这两天正闷得要命呢。勒赫继续说，您现在完全恢复健康了吗，夫人？啊，的确，我看见你丈夫当时的可怜相，哦，他可真是个好人，虽然我们之间有过争执。艾玛问他是什么争执，因为虾儿没有告诉他要退货的事情。勒赫说，您怎么会不知道呢，夫人？就是您

0: 一时高兴要买的那些旅行用的箱子啊。商人的帽子戴得很低，差不多要遮住眼睛，两只手在后面背着，带着微笑，吹着口哨。他瞧着包弗里夫人的脸，样子令人难以容忍。难道他看出了什么蛛丝马迹？艾玛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疑惧忧虑之中，但是商人最后却改口说：
1: 我们之间的问题嘛，已经解决了，我来是和他商量一个新的安排。
0: 他指的是延长包法里的借据，延长之后先生就可以不再操心了，尤其是现在他有一大堆麻烦事要办，哪有功夫照应这个？勒赫说：
1: 其实嘛，他最好是把这方面的事情委托给一个人，比方说委托给您，夫人。如果您有了委托书，那就方便多了，我们也好在一起打交道。
0: 艾玛没有听懂，商人也不再说下去，然后这话题就转到了生意上头。勒赫说：夫人怎么能够不在他的店里买点东西呢？他回头给夫人送一块12米的黑色呢料子来，可以做一件长袍。
1: 您瞧，夫人，您身上这件在家里穿很好，要是出门做客，那就得换上一件。我一进门，头一眼就注意到了，我的眼睛可尖着呢。
0: 不过，他没有要别人送衣料，而是自己把呢子带来。过后，他又来量尺码，再过后又找别的借口。每次来都显得和蔼可亲，热心帮忙，用奥莫的话来说就是俯首听命。但是他总要对艾玛说上几句委托书的事情，可却从来不提借据。艾玛也想不起来，在艾玛开始复原的时候，虾儿对他露过几句口风，可是他的脑海里惊涛骇浪奔腾起伏早就忘到脑后去了。再说钱财的事情他也闭口不谈。包法利奶奶觉得很意外，以为儿媳妇的转变是病中信教的结果。可是等奶奶一走，艾玛立刻使虾儿大吃一惊，她哪儿来的这么多实用知识？艾玛对丈夫说：应该了解情况，核实财产是否抵押出去，是否要拍卖或者清算。她随口引用专门名词，什么继承人的顺序，催促对方诉讼代理人出庭的通知，互助基金等等，还不断地夸大继承的麻烦。结果有一天，他拿出了一张授权委托书的样本，上面写着：经营管理一切事务，代办一切借贷，代签一切票据，代付一切款项等等。这都是勒赫教他的，他都照办了。虾儿幼稚地问他：这样本是哪儿来的？他回答说：
2: 是几月门先生给我的。
0: 然后他又非常沉着地加了一句：
2: 我不太相信他，公证人的名声不好，也许我们应该问问我们只认识我们不认识人。
0: 虾儿想了一下，接嘴说：
3: 只有莱昂。
0: 但是写信 说不清楚，于是艾玛说要去一趟。夏尔婉言阻拦，艾玛却一定要去。两个人争着表示体贴对方。最后，艾玛装出顽皮的口气叫道：“
2: 不嘛，求求你了，让我去。”
3: 我好吧，我的小猫，你多么好啊。
0: 夏尔一边答应着，一边情不自禁地吻着妻子的前额。第二天，艾玛坐燕子号班车去卢昂请教莱昂先生。他在那儿住了三天，这三天过得真充实，真有味儿，真漂亮，这才是真正的蜜月呀。他们住在靠码头的布洛涅旅馆，白天他们待在房间里，闭上窗板，关上门，地上的鲜花和冰镇的果子露一清早就有人送来。到了傍晚，他们又坐上一条门窗紧闭、帘幕遮严的小艇，到一个小岛上去吃晚餐。这个时候，造船厂的外面听得见碾缝工人用木锤敲打船身的响声，好柏油的黑烟从树木之间升起，看得见河上有大块的油渍在太阳的紫红光线下不匀称地浮荡，好像是佛罗伦萨的古铜勋章一样。他们穿过停泊的船只，船上的长缆索斜斜的、轻轻的擦着他们小艇的上部。城市的喧嚣、大车的滚动、人声的嘈杂、甲板上的犬吠，不知不觉的就越离越远了。艾玛解开了帽带，他们俩走上了他们的小岛。他们坐在一家小酒馆低低的餐厅里，酒馆门口挂着黑色的渔网。他们吃油炸胡瓜鱼、奶油樱桃，他们躺在草地上，他们在偏僻的白杨树下互相拥抱，他们恨不得变成两个鲁滨逊，就在这个小地方天长地久地住下去。他们心醉神迷，觉得这儿就是人间乐园。他们并不是头一次看到树木、青天、芳草，也不是头一次听到流水潺潺、微风吹动树叶，但是他们的确从来没有这样欣赏过良辰美景，仿佛大自然以前并不存在，只是在他们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大自然才开始显得美丽似的。到了夜里，他们才动身回去。小艇沿着小岛走着，他们两个人待在船里藏。艾玛为什么这样关心委托书啊？
4: 本书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情感堕落的过程，作者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艾玛的悲剧不仅是她自身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而作者的目的是努力寻找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0: 中波五八五，江苏故事广播，法国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正在播出。
1: 不久，莱昂在他的伙伴们面前摆出了一副高人一等的姿态，不屑与他们为伍，甚至连公事也不放在心上了。他等艾玛的信，信一来就读了又读。他给艾玛写回信，他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地去回忆艾玛的形象。思念之情不但没有因为分离而减弱，他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想再见到艾玛。结果，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悄悄地离开了事务所。等他到了山坡的高处，看见山谷里教堂的钟楼，还有白铁皮做的风信旗。

0: 就大叫大嚷，说他高了瘦了，而阿特米斯却恰恰相反，说他胖了黑了。他像以前一样，还是在小餐室吃晚餐，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税务员作伴，因为比内等燕子号班车也等累了，已经提前一个小时用餐，并且定了就不再改，准5点钟开晚餐。不过一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说老马破车又迟到了。莱昂到底下了决心，他去敲了医生的门。夫人在卧室里，要1刻钟以后才下来。医生见到他似乎很高兴，可是医生整个晚上都在家里，第二天也不出门。一直等到第二天夜里很晚的时候，莱昂才有机会单独和艾玛在花园后头见面，也是在小街上，和另一个情夫一样。天在打雷下雨，他们两个人打着雨伞在电光下谈话。艾玛说分手真叫他受不了，还不如死了好。他一边哭一边缠在莱昂的怀里，
1: 再见再见，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呢？
0: 他们分了手，又转回来互相拥抱。就在这个时候，艾玛答应情人，不管怎样，也要想一个长远之计，可以自由的见面，起码1个星期要见一次。艾玛相信会有办法的，而且她满怀希望。他不久就会有钱了，因此他买了2幅有宽条纹的黄色窗帘。勒赫先生早就向他吹嘘货色价廉物美，他梦想买一条地毯，勒赫说这并不像喝光海水那么难。商人很有礼貌地保证送货上门，艾玛再也少不了他的帮忙。一天之内，他要让人找勒赫20回，勒赫也就立刻丢下手上的事儿，甚至不发一句牢骚。大家更不明白的是，罗勒嫂子为什么每天都到艾玛家去吃午餐，此外还要专程探望。就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初冬时节，艾玛对音乐似乎热爱的入了迷。有一天晚上，夏尔听他弹琴，同一支曲子他一连弹了 4遍，越弹越生气，夏尔却听不出来，反而喊道，
2: 好极了，哦，你弹得非常好，为什么不弹了？弹下去吧。
1: 不行，弹得太糟了，我的手指都迟钝了。
0: 第二天，夏尔求他再弹点什么。
1: 好吧，只要你喜欢听。
0: 于是，夏尔也承认妻子有点失误，他弹错了乐谱，乱弹一气，后来干脆停下了。
1: 哦，我算是完了，恐怕我该去上钢琴课。不过，啊，上一课要20法郎，太贵了。
2: 是啊，的确是有点贵。
0: 夏尔傻里傻气的痴痴的笑着。他说
2: 不过我看不一

0: 一定要花那么多钱吧？因为有些不出名的钢琴老师，往往比出名的音乐家还强呢。
1: 那你找找看。
2: 第二天，夏尔回家的时候，用自作聪明的神气瞧着妻子，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
0: 我的小猫，你有时候也真是死心眼儿。我今天到巴夫希尔去了。好，列维尔太太告诉我，她的三位小姐都在慈悲修道院，学一次钢琴只要50个苏，还是一个出名的女教师呢。”
2: 艾玛耸了耸肩膀，从此不再弹琴了。但是他走过钢琴旁边的时候，只要夏尔也在那儿，他就叹一口气说：“
1: 哎，我可怜的钢琴。”
3: 您刚才听到的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居斯塔夫·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翻译许渊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患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